0: 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
1: 声
0: 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前20-30年，大家用电学是。

0: 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创
1: 啊，
0: 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去，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
0: 本
1: 什
0: 科
1: 么
0: 大
1: 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
1: 对
0: 时
1: 对，
0: 代
1: 特征的。
0: 特征的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到 Web 2.0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
1: 第
0: 第
1: 六
0: 六个
1: 次了，
0: 公
1: 已
0: 司
1: 经
0: 了，第六
1: 哦。
0: 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
0: 我
1: 到
0: 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吧？因
1: 那
0: 为
1: 其实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十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概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说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儿，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

0: 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0: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1: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0: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1: 是的，
0: 是吧？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1: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是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
0: 我
1: 着开
0: 觉得
1: 始。
0: 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1: 巨大的，
0: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1: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1: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0: 增高，对。
1: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0: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1: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

0: 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
0: 是。
1: 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些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
1: 医院里
0: 面，
1: 用。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
1: 数据。
0: 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说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
1: 院
0: 使
1: 内，
0: 用的，
1: 对。
0: 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
0: 您说的
1: 宇
0: 特
1: 宙
0: 别
1: 世
0: 对，
1: 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2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
1: 星空，
0: 空，一个是心中的道
1: 道
0: 德。
1: 德律，
0: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律，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说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的，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
1: 对。
0: 吧？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0: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0: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1: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2: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0: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2: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0: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8: 是什么让一位美国终身教授、美国总统奖得主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国造新？跨越四分之一世纪，他的公司为何长期不盈利，却在资本市场股价暴涨十倍？当华为韬定律试图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这位半导体地产人如何判断下一个战场？面对人才疯狂争夺，他又凭什么能做到离职率仅 2.8%， 甚至带员工看房，众筹首付？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戴伟民，揭秘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如何与大象共舞，并在 AI 浪潮里定义中国新的未来。
9: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9: 对
1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9: 对
1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 tenure， 我四年就拿 tenure。
9: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啊，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0: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我妹夫
9: 这个弟媳妇儿
10: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
9: 对，
10: 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我们从单元库，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9: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 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0: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9: 对，
10: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9: 哦，
10: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9: 对，
10: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9: 嗯，
10: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知道自己盖的，
9: 它是发展商。
10: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
9: 对
10: 吧？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务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9: 对，
10: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9: 对，
10: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9: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0: 就是我们是这样，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协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服用很多次，对吧？
9: 对，
10: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9: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0: IP 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会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

0: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跟我跟王怀，投资者、创业者
1: 都是相互需要、彼此成就的。
2: 对，
0: 彼此成就，
2: 互相成长、互相成就。
0: 对，在理想 ONE 的那个发布会上面，他也有一段比较动情的一段，他说：“中国有希望，是因为有地平线这样的企业。”啊，我说，我觉得这个是客户对我很高的一个褒奖。我觉得你的工作的意义其实就是说创造价值，然后别人认可，别人因为你的产品跟服务变得更成功，我们从里面的话呢也会有所收获。
3: 2024年，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分别达到55.7%和71%。国内很多主流车企都采用了地平线机器人的解决方案。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过去3年的营收从9.06亿元增长至23.83亿元，复合增长率超62%。
1: 2024年的时候，地平线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当中占了43.58%啊，排名第一。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23%，
0: 对，
1: 一下提高了20个百分点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际的主流车企大众，也是对地平线非常非常认可。
0: 这几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趋势，我觉得地平线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中国其实越来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这种工程师红利，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人才的教育水平，他们的科技的这些水平，其实慢慢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这个世界之巅去走。现在的话呢，我们跟大众啊、跟博士啊，很多的国际公司在合作，这个只是开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公司，更多的这个中国年轻的公司去占领科技创新的这个制高点。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中国制造。
1: 我们请这个王怀总从投资人角度再给我们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地平线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首先我非常认同啊，但我同时呢提两个概念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与时俱进，地平线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因为整个时代自动驾驶正在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机会，他们已经抓得非常好，而且一定要抓牢，因为这是它的核心大本营，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叫与势俱进啊，就是地势的势，它要走进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它的复杂度，对吧，有它的产业壁垒，说难听点，好听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格局，你怎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去，找好的partners 合作伙伴，以对的姿势进去。其实国外在过去几十年所获得的这种优势啊，让他们已经形成了甲方心态，但是中国人呢，我称之为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我要给你提供比国外的最好的技术产品，更好的东西，同时加上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时代的浪潮，未来10年一定有一批企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地平线在自驾这一个，我认为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上面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1: 今天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对于上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阶段。那地平线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思考远不止于上市，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使命，我们要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第一步是要把推动汽车4个轮子上的智能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1: 愿景，
0: 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1: 从第一个地平线的投资人到地平线上市啊，王怀总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2: 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2: 对，我们毕竟投了，到目前为止投了160-170家创业公司嘛，当中的生生死死，这个很多企业是没过这个坎，然后呢有些过了这个坎呢，它的战略这个愿景执行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夭折在半路，这种事太多了。我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走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这仅仅是开始，这个让我们呢不仅是有了很好的回报，同时是非常大的骄傲啊。
0: 因为早期投资者其实有退出压力，你要陪跑10年，这不容易的。可能王怀在每天晚上。

0: 睡觉的时候都要想着我要不要跑，要不要跑。
1: 估计你还记得
0: 一年365天，不容易，
1: 蛮不容易的。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创业者讲的比较多，其实投资人也很重要。就是说那种坚定的、长期的去压中国科技啊，这种投资人就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2: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3: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2: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0: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1: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2: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5: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墙。
2: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6: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2025年初，比亚迪提出将要把智驾技术渗透至中低端车型，智驾平权一词被媒体和大众广泛讨论。随后奇瑞、吉利、长安、长城等车企迅速跟进，这意味着我国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加速普及时代。
0: 今年的话，比亚迪进一步的推出所谓叫智驾平权，那么刚才王怀讲了，让10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都能够有智驾方案成为标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行业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技术的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这个拐点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估计觉得其实3到5年里面的话，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我觉得3年前啊，我都难以想象地平线今天比如说我们的 SuperDrive 啊，能够就依靠11个摄像头，然后在这种北京上海的这种最热闹的大街小巷，这种自由的这种自动驾驶跟穿行，
7: 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力不够啊。
0: 我觉得永远是这样。
7: 对，
0: 任何一个科技的变革，其实你都会是低估它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7: 那最后的时间呢，回到我们这一次的系列的主题啊，叫做科技重构商业边界。其实你们在做的事情一直也是用自己的技术去不断的去拓宽商业的产业的边界。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背景出身的企业家和创始人，我不知道王怀总会不会特别的去投那些有科技背景的科学家转型做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这些企业。
1: 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科学精神，而并不见得是作为科学家所积累的这种履历啊。因为科学精神，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相信对技术的钻研，但是技术要，我们叫技术要产品化，产品要商品化，所以它还有一种精神是商业精神，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的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呢，新一代的 AI 的机器人的有很多是年轻人，
7: 没错，
1: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这个非常牛的这些事儿给做出来的。就像哪吒二里面一句话叫做我想试试，他真的是想试试，但是以科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合在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事儿给打磨出来的，这种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7: 李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尝试着探索着。
0: 我过去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做研究、写论文，这个推公式。那么现在的话，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one idea是不够的。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销售的话还有品牌，这里面你每一个环节不能有短板，但你还得有长板。所以我认为科学家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他要去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修行。 很长时间的一个蜕变。
7: 嗯，好，非常的感谢于总和王怀总今天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

感受到了地平线十年创业酣畅淋漓的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技术人的执着转型到我们的企业家创始人的格局和胸怀，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商业的想象和边界。再次的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生意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8: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7: 理财，殷继忠。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0: 我是倪萍，
11: 我是殷继忠。
12: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

0: 同时，我也寻求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才请老故事殷老师为大家讲讲中国故事历史上第二次大牛股的来龙去脉。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哪能看待部分银行股节后盘中建仓历史新高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科技股大幅回撤，银行股独占鳌头。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印记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印记中一周点评。
0: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国庆长假后，公募基金放市场持续火热，十月将有近80基金排队放。节后首个交易日便由廿只新基金集中亮相。十月十二号单日更有多达50只，权益类产品占据近65%，指数型基金与偏股混合型基金担当主力，均衡价值类产品成为公募布局的重要方向。北交所主力基金 REITs FOF 及固收加产品也密集登场，可谓多点开花。就这条信息，也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呢，阿拉关注搿能介几条啊。首先来看一条呢，关于公募基金的放。根据排片表披露，十月份里向有近100只基金排队放。所以搿个频率是相当快的。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就是10月8号，有9只新基金集中亮相。10月12号搿一天有50只亮相，所以100只基金同时放。那么搿辣辣过去好像还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讲一个是密集登场，还有一个是多点开花。哪能叫多点开花呢？就是发行的类别、发行的基金的种类，就是品种特别多，而且五花八门。那么从100只个新发的基金来看，权益类的基金占大头，伊要占到60%。所谓权益类的，就是讲主要是买股票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指数类的基金，有9-6只啊。偏股混合型的，所谓混合型的基金，就是讲既买股票又买债券的，有5只。另外呢，就是讲有4只普通股票型的基金和1只 QDII。那么，所以品种高头呢，应该讲是五花八门。那么从指数型基金方面来看，以主力产品为主。那么只要有指数型，伊是根据不同的指数来配置品种。那么另外还有就各种 ETF， 有创业板电子 ETF， 有银行 ETF， 啊，粮食产业 ETF， 光伏 ETF。所以从科技指数和指数增强的产品来看，那么伊是五花八门啊，特别是像中证500。那么伊有好几只基金，就是讲属于来买中证500作为指数量化增强的一种品种。那么随着市场波动的加剧啊，主动权益类产品当中呢，强调了均衡价值，成为公募基金的布局的重要方向。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讲从基金来看，最近瑞士基金啊，伊就是发个频率啊比较多啊。从证监会的稽查角度来讲呢，对瑞士的市场品种是五花八门，基本高头集中了高科产业园啊，商业的瑞士。那么还有个是事务私立，就是还有个就是市场，还有个是发电瑞士。那么像搿些各种瑞士的产品。

0: 一拼，那么也受到市场的青睐。所以对不同的投资类型的投资讲起来呢，就实际高头有多种选择。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十月九十一股面临解禁，七股或重要股东增持超5000万元，以股权变动率为基准进行统计。近五个交易日，共有32家公司股份或重要股东增持，累计增持数量达1.5亿股，增持金额合计14.26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吴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信息，就是10月5日解禁的公司跟增持的公司，好像辣辣同步增长。那么从集期来看，啊，9月23号到30号，那么有的32家公司，增持，累计增持的数量是1.5亿股。从增持的角度来看呢，5000万以上的有7家，增持金额最多的，啊，有一家公司叫东阳光，那么增持1179万股，啊，搿是增持的搿一块。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10月份有的91只股票面临解禁。对投资讲起来呢，经常有搿能介个疑问，阿拉晓得有一些公司，伊一边辣辣增持，一边辣辣解禁。那么实际高头伊是两本账，解禁的是啥呢？解禁的是实际控制人的手里的股票，有交关是原始股，到了解禁辰光，伊要解禁，搿个收益就是自家的。而增持呢，大量的实际高头是公司的资金辣辣增持，葛末搿实际高头是账户高头伊是两笔账啊，一个是个人收入，一个是公司开销，开公司的支出。从解禁来看呢，10月份有91只股票解禁，解禁规模最大的有个叫西安现在，伊还是一个微盈利企业，带有的是科创板的，伊有的200.37亿股上市流通。那么主要就是原始股的股东，以限售的部分和首发的主力配售的股份，解禁的市值要763亿元，啊，所以搿是规模最大的一只。那么另外个呢，中船特气排名第二，伊有得3.84亿股上市流通，解禁主要是首发原始股的股东限售部分，解禁的市值732亿，搿属于也蛮结棍的。就是讲，伊一记头要套现732亿，但是伊可以解禁，告是否抛出股票，那么搿是两桩事体。那么另外个就是陕西能源啊，中国神华，伊解禁市值规模均超过200亿元。那么相比之下呢，叫汇出科技、海能技术、厦门银行、正邦科技的解禁压力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解禁的市值不到1000万元是指金额。那么从解禁比例来讲，面临解禁的比例超过50%，有个叫公司叫泰开英，伊解禁比例最高是73%。那么包括西安现在，伊个解禁比例也超过了50%，啊，所以搿一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阴记中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2026年下半年以来，上市券商回购节奏明显加快。据上海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有宏特证券、中泰证券、国立民生、长江证券、华安证券等5家上市券商披露新一轮股份回购方案，另有国金证券等券商针对前期回购方案更新进展。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啊，接下来阿拉来关注一条上市券商的回购。搿礼拜呢，就是讲有一条信息啊，宏特证券、中泰证券、 国立民生上江城区华安城区啊，搿五家上市券商呢，已披露新一轮的股份回购的方案。那么，特别是国金证券，已针对前期回购的方案呢，来更新就是回购的进展。那么，从行业的结构来看，搿一次的回购参与的主体，基本高头搿个券商是属于中小券商啊，属于还不是属于头部券商。但是券商的回购跟一般的做产业的上市公司回购来比呢，券商回购有搿能介的特点。券商回购伊个资产拿出钞票去买回自家的股票，并且呢伊注销它。那么伊辣辣消耗啥物事？消耗的是券商自家的净资本，伊跟做产业的勿一样。而净资本呢，伊是券商做两融业务。做私营业务的一个核心业务的监管体系，啥意思呢？侬呢净资本做小了，那么侬两融的规模就是讲也要减少了，因为伊两融就是讲侬不出客户出去的资金，伊是跟侬净资本的规模有一定的限定啊，伊是监管的一条底线。还有个侬私营做多少规模，也是跟侬去。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鱼翅丸、卤道醋、俄罗斯牛，过瘾头了，一杯清。
9: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侬理财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一个礼拜的话题，阿拉再谈下去。那么前一个礼拜的财经老故事里向呢，搿辰光搿个礼拜正好是九两市行情的2周年。那么阿拉谈了，就是讲中国股市从一开始以来历史高头的几个大牛市，葛末阿拉一个一个讲下来。那么前两个礼拜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讲了1994年的三大救市政策。那么阿拉看到了上证指数从300多点涨到1000多点，辰光一年不到点，随后开始回落。那么搿一次的牛市

伊个特点啥个特点？就是讲政策法律裁定新国防，讲了通俗点，就是管理层手里向个两只龙头啊，就是股票供应个龙头，拿伊关脱，也勿是割小，拿伊关脱，就是裁定新国防。那么还有个就是资金供应个龙头，拿伊开大。从搿辰光开始，组建了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基金管理公司从啥辰光开始？就从第一次的三大救市政策救市开始的。那么在1995年搿辰光呢，多个基金管理公司开始纷纷的成立。那么搿实际高头是为市场输血，为市场呢加大资金供应。两个礼拜前头阿拉讲的搿只牛市，搿只牛市是人为推动的救市救出来的牛市。那么结果呢，涨到了1000多点了以后呢，又开始回落了，啊，回落到多少？回落到512点，辰光是到了1996年。那么今朝要讲的就是第二次大牛市的来龙去脉。那么第二次的大牛市呢，按照主流的划分的标准来看，因为中国股市历史高头的，就是讲，譬如讲有大行情的，在了短短的一两个号头当中，啊，指数翻了一倍的，各种早期的辰光是比较多的，但是阿拉还不能称以为是一个牛市，因为一个牛市，伊必须持续的辰光要比较长。那么今朝讲的第二个牛市呢，是从96年的1月19号开始，到啥辰光结束？到1997年的5月12号，辰光是多少？479天，一年多，4个号头。那么上证指数的标志是从532点上涨到1500点，涨幅194%。那么搿就构成了中国股市历史高头的第二个大牛市。那么为啥道理讲伊称为一个大牛市？而在了整个的市场评论当中，拿伊称为是真正的牛市。为啥道理呢？伊勿是刺激出来的，伊是经济政策啊转向宽松啊，整个市场基本面有利于股市发展，在了搿个基本面的背景下头自发的走出的牛市。那么所以有人就拿伊称为搿个是中国股市历史高头真正意义高头的牛市啊，勿像90年的辰光是靠三大救市政策来救出来的啊，靠新闻联播当中就是讲来报告重大新闻来刺激出来的。那么搿一轮牛市呢，就是是通过经济的转暖以后自发形成的。那么搿一轮牛市呢，伊比较特别，主要的核心的驱动力是啥物事？是1996年的辰光，经济政策全面走向宽松，那么再叠加多少？叠加央行的多次降息。那么辣辣1996年的辰光呢，阿拉晓得当辰光利率是老高，银行利率是多少？我记得好像是10.98%啊，侬10000块。啊，存银行一年，葛么伊就有1000多块的利息啊，是10.98%，老结棍啊。那么加高的利率还不够，搿辰光央行还实行了叫保。

0: 签房东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如果假如你合同里面没有赋予对方可以解除这合同的权利的情况下，你要求继续履行，那这种情况下呢，原房东是不能随便解除这个租赁合同的。那原房东把房子卖给了下家，那这个下家也要继续履行原先的租赁合同。所以呢，这个如果合同里面没有特别的约定，这个听友呢是可以要求继续新房东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一直
1: 可
0: 租到
1: 是
0: 期满。
1: 下家也许会说我不知道他把房子租给你了，他卖给我的时候没有说里面有租客是租那么久的。
0: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租客来说，他的合同呢，还是有效力的，他可以要求新房东来履行这个合同。但对新房东来说，如果他确实不知情，那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原先的这个产权人卖房给自己，他对自己是违约了。哎，比如说原先房东约定自己，哎，什么时候可以交房，但是发现有租客在里面，对方不能交房，那其实是对方违约，可以根据买卖合同追究原先房东的违约责任。
1: 这是他们去处理的事情了啊，
0: 是
1: 你
0: 的，
1: 还是可以住，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大家，就如果原先的房东，你要房子要卖，你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卖，你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你可以约定一下，比如说呢，就是一方提出解除的主张，那比如说1个月过后就可以解除，你有这方约定，你就有权利可以提出解除。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约定，哎，是买卖不破租赁，对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
1: 所以其实新房东如果要住的话，就是不再租赁的话，其实可以找原房东，对吗？因为这种租赁合同其实都是可以解约的，就是你赔钱嘛，你
0: 是
1: 原房
0: 的，
1: 东赔了，我要住进去嘛，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朱明律师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吗？更多今天节目当中来不及说的问题，后续可以咨询。
0: 好的，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大家节目过后呢，有法律问题或者需要知道的，可以直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的号码是136-1176-5611。那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码添加我的微信。就是后面的话有法律咨询，或者比如说，知道订立遗嘱的，都会可以和我联系预约。我的号码我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1: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随时互动咨询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了，听友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一些了。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小宇宙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往期节目我们剪辑后的短音频啊，都在上头。我是小窗，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0: 哇，
5: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

0: 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本期的三杯杯美食。大家好，我是佳人。
1: 大家好，我是胖子。
2: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Apple 这个新发的折叠款的 Apple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英语专八的这个 Apple 应该怎么读啊？到底？
3: 所以你读一个是美音，一个是英音，所以你读 deal 是可以的。
2: duo 也
3: 你读 duo 也是可以的，
2: 就不能读多。
3: 读多就不对了嘛。
0: 这次折叠屏应该算是也是苹果那么多年来，终于又有一个新的和 iPhone 有关的概念出现了。然后呢，又是库克离开之后，特努斯对吧上任换帅落地之后的第一次亮相。
3: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今天。可能需要来聊聊的，因为它发生的变化是蛮多的，对吧？换帅是一个，第二是产品形态也是一种改变，第三呢就是其实它的三季度财报前不久呢也才刚发，整个营收是挺好的，破千亿了，然后增速也有16%，但是有人就说了，就是因为供应链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存储的问题，然后整个营收的财报虽然看上去数据不错，但似乎从里面深究来看，对苹果的未来就不是那么的乐观。所以这期我们会聊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叫 Duo 而不叫 Ultra， 因为之前有传
2: 对
0: 要叫 对吧要叫 Ultra， 因为那个手表之前发过那个 Ultra 的版本嘛。然后它现在是$1999起步嘛，这个好像有人说是有点妥协的啊，这折叠屏的概念，
3: 这价格还妥协啊？
0: 不是妥协，就是苹果按照以往来说，它不会去超别人
3: 啊。
2: 对对对，
0: 就以前就是你看华为啊，或者是小米啊，
3: 他
0: 们开始先
3: 做
0: 折叠屏
3: 了是吧？
0: 那按照苹果以前的调性来说，他不会去抄，他都是开创自己的时代的嘛。那他这次为什么妥协去开始做折叠屏啊？
3: 我觉得近几年苹果就有很多这种，我觉得没有步子迈的那么大了。
2: 我觉得库克麾下好像就没有步子迈特别大的。
3: 但其实回头想想呢，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AirPods 之类的，真无线耳机嘛，当时市场上还是
2: 不是现在又流行回去了吗？
0: 哎，耳机现在是，对，就刚才说了，这第一个问题，这个折叠屏究竟是打算卖给谁的？这个我们要讨论一下。第二就是特努斯接棒库克了，因为胖叔之前做过一集特努斯的特辑，
3: 对对对，
0: 里面特地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人。为什么说苹果现在从刚才易峰娜也提到了，他好像在库克的手中呢，就是步子迈的比较小，比较的。相当于比较谨慎，但是现在好像要走一个产品的冒险了，要向新的东西去挑战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特努斯的一种
3: 风格
0: 啊？风格当中的一部分。然后第三点就是要说到为什么说苹果的这个 Q3 财报只是看上去好像不错，刚才提到了。第四就是为什么说苹果的硬件增速多年来首次是跑赢了这个服务业务，这看上去这句话看上去是件好事，但是我们知道苹果它为什么它的估值那么高，就是因为它的服务业务订阅业务其实它的利润率是更高的，现在硬件增速高了，所以今天就聊这么几个问题。好，首先我们就先来说这个 iPhone Duo 而非 Ultra 折叠屏，有人说它不是进攻，但是是一种就是要向新的主流时代靠拢的一种动作，因为毕竟三星、华为包括小米都在做折叠屏。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要叫 Duo 而不叫 Ultra？ 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彭博社有一个专栏作家叫马克古尔曼，他就提到，他说为什么

0: 脚儿穿的，因为之前有类似于其他的品类，有 Air、有 Pro， 都这都是为了留下扩展的后缀的空间。那你未来有可能叫 Duo SE 或者 Duo Max 啊 ，Duo Pro Max， 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 Duo 也是一个品类，而不是说你叫了 Ultra 之后，就相当于 Ultra 是和那个 Pro 或者
1: Max
0: 的那种是同级的嘛，所以它是。同一
2: 种，它不是这个系列，
0: 对，同一种系列的等级。
2: 他不想把这个系列如果放在那个 iPhone Pro 和 Pro Max， 对吧、iPhone 18这样的一个平行，
0: 对，另起炉灶，但是相当于是一个全新的、你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产品，那以后有 Duo Pro、Duo Pro Max 什么之类的，大家就看上去就更懂
2: 还要 Max 啊，它 Duo 了一，它 Duo 打开已经是 Mini Pad 的大小了，它
0: 再
2: 要
0: 大。
2: Max 一下
0: 三折叠嘛，以后对吧
2: ？iPad 就不需要了。
0: 那华为有三折叠，它也以后也要有三折叠。刚才这个是第一点，就问了为什么要叫多。第二点就是说，其实它这次不是做的很薄嘛，5.2毫米的机身，但是它为了做出这种机身和非常平滑的那种折痕的那种感觉啊，它其实牺牲了蛮多的。它一是砍掉了 Face ID 的这个结构光模组，只用了侧边的 Touch ID，
3: 那就是指纹了，
2: 指纹了呀，回归指纹了呀，没有那个人脸，
0: 没有 Face ID 吗？大家一开始，大家我记得 Face ID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太习惯，
2: 对，大家会觉得有一种隐私被侵犯的感觉。
0: 现在习惯了之后，就再倒回去，你又会觉得又不习惯了。
2: 对对对，肯定会的。
0: 你看很多软件现在都 Face ID
3: 这个东西，就是用来迷惑我儿子非常好使
0: 啊。怎么了？
3: 因为家里的 iPad 是指纹解锁的，手机呢
2: ，iPad
3: 是
2: 指纹解锁的
3: ，iPad 指纹解锁的
0: ，iPad 是
2: iPad 是
0: 旁边有一个东西，
2: 触屏是跟那个
3: 对，然后手机呢是那个 Face ID 嘛。所以他因为一直给他用的是那个 iPad， 所以他一直以为手机也是指纹，所以他想偷用手机的时候，他就拿着我的手指头去旁边的那个，
2: 这叫偷用啊？你
0: 还是抢过去啊？
3: 去旁边的那个按钮上，按，就发现
2: 平常的知觉不太灵敏的感觉。
3: 这个东西偏偏小孩还可以啊，
0: 他听我们节目吗？
3: 他不听我们节目啊。
0: 你老婆听的时候，你儿子在旁边偷偷听到了之后，下次你看看啊。
3: 但他好像已经有点渐渐发现这东西，
2: 这到现在才发现。
3: Face ID 的。
0: 那
2: 保护的挺好的，
0: 一个是就是这个砍掉了 Face ID， 第二是取消了一个潜望长焦的摄像头，就保留了一个双摄，长焦的没有。
2: 但是它现在那个可变光圈，对，它其实在摄像的这个基础上，就它的元件上还是用了一些，就是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因为我觉得在大部分人使用 iPhone， 和其他的包括像安卓呀、华为手机啊、小米啊。差异感就是 iPhone 它得益于它的 iOS 的这个系统这个生态，但是呢其他的手机呢就是在摄像头上做得特别特别好，你像小米有徕卡、对吧，华为也是、
3: Vivo、
2: 也之前什么 Mate 也是搭载了那个徕卡镜头的、Vivo 也是，
0: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志不在此、
2: 对对，
0: 就是苹果一直就是说它其他的东西，就我们可能我和胖苏用苹果用的多啊，伊峰娜这边之前还用过华为的对吧，
2: 我有华为手机，但我很少用，因为华为的手机我用，其实我是用不太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市场，就你要下载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比较麻烦，然后它整个就是你对它的生态是不了解，包括就是你其他的所有的，比如说你像 Pad 啊、电脑啊，你其实都是。苹果
0: 都在这个系统当中，所以你真的会去拿华为的这个拍照片，对吧？
2: 很少，很少，
0: 但也很少。
2: 我这个手机基本上就是放在家里，以前就是有两卡的时候，我还用一用那个手机。但我后来不是有那个手机 ，iPhone 手机是双卡了嘛？双卡了以后，就直接把那个卡拿到了，放在了我的这个 iPhone 里面。我其实就没有特别多的场景需要用那个华为手机了。
0: 所以我觉得是其他厂商在某些方面是干不过 iPhone， 所以只能在摄像头上面去做
3: 寻找差异点。
0: 当然他们确实也做出来文章了，就是对于有些人群来说，我确实是需要。
2: 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买，就是他是非常忠实的，就是一直以来一直用iPhone 手机的，但是他也买了一个华为的，他买的是 Vivo 的，因为 Vivo 他有一个专门可以看就是适合拍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所以我们上次后来去看的看演唱会的时候，他就带他那个 vivo 手机，那确实拍出来是跟我的那个苹果在他旁边，就真的我说
0: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长的可以接在上面的
2: 增距的那个、
0: 上次我跟我老婆去看的时候，那些小姑娘好像都是用这个的，
2: 对，
0: 一人一个，哇，
2: 但是那种不一定是他可能是借的，因为现在有专门就是针对演唱会市场
3: 出租手机，
2: 出租手机就是就借那个手机加那个增距镜啊，
3: 当然了，就其实在安卓和这个苹果的这个交锋当中啊，较量当中，其实我观察下来是安卓在革新方面或者说在创新方面走的要比 iPhone 更加的激进，这可能就像你讲的，因为如果拼服务或者说拼一些系统
2: 用户
3: 生态圈用户体验，这个可能它前几年的时候经常不是会说安卓的手机什么容易掉电比较快啊，
2: 对对对，
3: 或者说到了使用的后期阶段它
2: 年限一
3: 长非常容易卡之类的这种问题嘛，那么它在一些 比如说高刷高分辨率啊、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软件的一些更新方面，其实你看很多 iPhone 的桌面小组件的这些概念很早在安卓系统当中早就已经开始有了，只不过iPhone 会跟在后面看，这个东西被投入市场之后取得了良好的用户体验和效果之后，它再继续跟进上去做出自己的这个改变，对吧，在它的 iOS 系统当中放进去。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安卓系统它比较适合真的会玩手机的人
3: 啊，
2: 苹果的那个市场可能比较规范，就你很多东西它是上不了它那个市场，
0: 它一要审核，二要收苹果税。
2: 对，
0: 对，
2: 但是你在安卓市场里面可能是能找到，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生有很多，
3: 对对对，
2: 很多是喜欢安卓的、嗯、就是我不是说他们哪个好哪个坏啊、
3: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观察下来就是女生大部分会选择 iPhone 多一点、
3: 嗯、
2: 因为它比较简单。
0: 这两种品类放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一一的对应，安卓其实也就是开源市场，那么放在未来来说就是开源模型
3: 啊，
0: 就是类似于安卓
3: 啊，明白，
0: 就是、
2: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在里面调试
3: 月之暗面啊，
0: 不是你，对，你可以去那个什么 Hugging Face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社区去下载它的开源模型、
3: 嗯、
0: 你下来下
3: 这个其实还是对
0: 你可以去调教，
3: 对使用者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0: 有一定的要求，那你自由度也更高、你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
3: 嗯、
0: 但是有的就比如说像苹果这种就是闭源模型
3: 啊，
0: 就相当于像 OpenAI 的、或者是说像 Anthropic 的这种，你是闭源的，
3: 对于不想搞那么多事儿的消费者来说、
0: 你直接用它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
3: 它就解决了，它就比较傻瓜嘛，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古代
3: 啊，
0: 古代来说
3: 古代、
0: 安卓就是组装机，我们男生小时候都有买电脑的时候都有
3: 啊，明白明白，嗯，
0: 那么主板用什么，然后显卡
3: 现在也有啊，
0: 对啊，
3: 现在也有，
0: 对啊，但那个时候也有品牌机啊，
2: 嗯，
0: 就有的人就说我不要去组装机、我要一个品牌，这品牌就打包拿回家就行了嘛、
3: 对对对，
0: 我也不想搞那么，
3: 我最早的一台电脑是组装机，
0: 对，我们小时候都
3: 后面我全部买品牌机了，因为我就不高兴搞那么复杂、
0: 一开始我们都去研究过组装机的嘛，因为你刚开始买的时候总想对这个实际上你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便宜。

0: 到底是
1: 你夸我还是骂我
0: 的？骂他还是真的？就他的这个手机有什么迭代？然后有什么特别？
1: 让你在科技方面印象特别是
2: 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9: 那你提到了关于特努斯的一些创新的东西，我先拿几个数据吧。
0: 嗯，
9: 就是特努斯的这个首个产品大年，它还首发了一个就是台积电的2纳米的 A20 Pro 的芯片。
0: 嗯，
9: 然后自主的在自己的这个机型上铺开了代号 C2 的自研调制解调器的，就是一个5级的基带。
0: 嗯，
9: 它为的是能够把高通啊，不要让高通的这把持着我太多的这个命脉，
1: 他一直想把高通给甩掉
9: 啊。对，按照之前库克时代是很少去做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工程的赌博的，但是特努斯他是一个工程类的，他愿意做这些事情。
1: 对，
9: 第二就是财报当中还显示，就是研发的费用激增了32%，达到了117亿美元。当然，因为这个研发是在这个赌博出来之前嘛，他肯定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对吧？前三季是砸了340亿美元，几乎是逼平了之前全年的一个研发的支出。
0: 嗯。
9: 所以以前库克这边是攒现金流，攒自由现金流，现在到特努斯这里是压住新的硬件材料，硬的定制芯片，机械工程就全部投到研发里面去，
1: 感觉有点像汉朝啊，
9: 汉朝啊，
1: 汉朝第一代就是刘邦嘛，
9: 啊，
1: 刘邦就那个乔布斯
9: 啊，
1: 开国做这种类比，开国
9: 啊，
1: 后来就文景之治啊，文景之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攒钱啊，然后攒到汉武帝上任了，汉武帝上来之后就
0: 打仗去了，
1: 打仗和花钱。
9: 那前面存下来，后面总得花，当然也面临整个形势的不一样，你的竞争对手变多了。
1: 对对对。
9: 那为什么会打仗呢？那是有人打过来了嘛，
1: 哎，
9: 所以他就得去打，他得花钱。然后我这里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次的他们的 CEO 的考核机制啊，也改变了。
1: 哦，他们有 KPI 考核。
9: 有啊，对，
1: 哦，
9: 你做 CEO 当然得考核了。嗯，说董事会为特努斯
1: 多少条那个新媒体？
9: 新媒体。层次啊，层次低了啊。你看他不是去艾美奖上面出这个出宣传了吗？
0: 出宣传，艾美奖跟人家那个寒暄。
9: 嗯，董事会给他制定了一个长期薪酬的激励方案，里面呢，与产品长期突破以及非 iPhone 业务创新挂钩的业绩考核权重是明显高于库克时代的。
1: 哦，
9: 倒逼他拉高了公司的。
1: 那就是说，你 iPhone 创新我就无所谓了，你得来 iPhone 产品线之外的东西，
9: 新的业务创新，还有长期的要有突破啊，
1: 明白？
9: 要突破，不像库克时代的那个时候，
0: 你
9: 平平稳稳的。
1: 库克也有突破，
9: 嗯，
1: 但失败了。就那个 Vision Pro，
0: 哎，对对，
1: 大失败。
0: 对，
9: 库克以前就是把苹果这个品牌打造的是一个很赚钱的理财产品，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标的。
0: 对，
9: 啊，自由现金流很好，然后每股收益一直在上升。但是呢，有的人就说，那苹果失去了你的灵魂了，你的创新在哪里呢？啊，你就是老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老是挤牙膏，对吧？现在特努斯时代告诉你啊，硬件工程师我充当大权了，我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了。

0: 宣告之前那个平庸舒适区我要跨过去了，我要进入一个有可能会有冒险的带来颠簸的一个时代。那作为投资者来说，这个时候拿脚投票了嘛，苹果的股价就显示出来了。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工业革命4.0版本，是吧？ AI 时代，就是你进入到 AI 时代以后，你其他原来你说我这个净利润多少，我每年的这个产值，对吧，每年的增长，然后什么十年涨了10倍，对吧，市值什么，这些东西已经资本没有人听你讲这些故事了。现在所有资本，华尔街所有的人全盯着一个 AI 叙事
2: 啊，
1: 就是你必须有 AI 的元素，对吧？你像 Apple 不是，就是苹果它一直在做自己的 Apple Intelligence 嘛，对吧？那个它一直是想要做的，包括它其实从最开始的弱人工智能，就是 Siri 的那个设置，
0: 弱智。
2: 差不多，
1: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开创性的，对吧？
0: 对，
1: 其他也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它是弱人工智能，对吧？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它其实很早就在布局。可是，在过去的10年，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它对真的苹果用户有非常大的帮助。
2: 都是关掉的，
1: 你关掉的，
2: 关掉的，
1: 我
2: 没有用啊，
1: 是没有用
2: 的。我觉得它这点上非常像百度啊，
1: 它
2: 就起个大早，然后急都没赶上吧？
1: 对，
2: 那么人家还是赶个晚集。
1: 因为我觉得iPhone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它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用户基础，就是你看全世界有谁拥有像它这么多的用户，以及它的用户的粘性是很强的，所以一旦如果你 iPhone 就是在未来你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当中，你可以把这个苹果 AI 作为就是或者是人工智能或者是各种助手和你这个系统，你本身 iOS 的系统以及iOS 系统之外的那些软件去搭载结合起来的话，那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赛道上又会跑在最前面。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觉得他现在要转向一个一个是硬件工程师出身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掌控，这是他未来我觉得他一定是会在产品上，一定是会在他的搭建的这个架构当中去花很多很多心思的，就他一定要把这个产品的东西给做出来，而不像以前就是我只要考虑到我的供应链，我考虑到我的这个利润，对吧，我做好我的宣传，
2: 就是
1: 库克做的事情更多在于
2: 这个人的专业背景，其实也说明了苹果公司接下来他想要去往的方向。
1: 是的，
2: 就是说光赚钱、光控制供应链、光控制成本，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1: 嗯，
2: 这个时代当中需要有人去率领这个公司在新的领域当中去闯出一条路来。
1: 嗯，
2: 对吧？就这条路可能是人工智能，但是怎么去闯？因为 Apple 在大模型上面那肯定已经落后了。
1: 嗯，
2: 也许它会有另辟蹊径，就是你是生产大脑，我生产身体。
1: 嗯，
0: 对，你看现在大家的所有的这些厂商。看我们国内好了，不管是阿里也好，腾讯也好，他们也在做自己的大模型。
1: 嗯，
0: 但是他们唯一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大模型，像阿里的大模型其实也挺好的。
1: 他没有硬件。
0: 对，他没有硬件。他其实当你的大模型做出来之后，你要怎么让用户去使用它？
2: 你要部署在本地是吧？
0: 对，你要装在一个东西里面。
1: 嗯，
0: 你不管是手机也好，电脑也好，肯定要装一个东西。那么他们想的是，我反过来做，我的大模型好，以后当我再出硬件的时候呢，你就用我的这个硬件，你就不会再用苹果了。
2: 对，
0: 而苹果走的这条路就是相当于他是先把地给占好
2: 啊，
1: 他本身就有块地，他
0: 就
1: 是想说，我以前种种子，我种的是那个利润啊，然后产品啊，然后那个工艺啊，我以前种这些，然后发现这个市场不买单了，这些东西可能卖不出去了，我现在要换一种种子，那你

0: 家里又要打那个外卖大战，然后又要建数据中心，然后
1: 外卖大战最近已经对吧，暂时休战了嘛，
0: 是休战了，但是
2: 他的资本开支，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少，
0: 你看、
2: 就是、伤
0: 的
2: 呀，
0: 财报就开支都在往上走呀、
1: 嗯，
0: 他要不停的花钱，因为他要做大模型，他就得把钱给花

0: 去，因为它本身的用户体量大，而且用户粘性强嘛。
1: 嗯嗯，而且你想它苹果在做自己的 AI 的时候，它有强调两个，一个就是说我要保护用户的隐私
0: 啊，
1: 就
2: 它这么多年来它的那个 Siri 都没有做出来，它的那个 AI 没有做出来，我心想说有那么多用户，他竟然都没有采集大家的数据。
0: 嗯，
1: 他采集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于
2: 训练，
1: 就是他可以，他因为苹果他在手机上搭载，就是他想要做的 AI 是说我有这样的数据，但是比如说我自己没有大模型，他之前用 OpenAI 嘛，然后现在 Gemini 就 ChatGPT 嘛，然后现在用那个 Gemini 嘛，他需要，为什么他从 ChatGPT 换成 Gemini， 就是因为ChatGPT 他需要拿你的数据，他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2: 那不符合我的这个
1: 对
2: 价值观啊。
0: 你们看过岳云鹏做的那个广告吗？
1: 啊，
0: 岳云鹏做的那个苹果的广告就是强调我们是非常注重隐私的。
1: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所以比如说像Gemini 他就可以允许你把你的这个数据存在你自己的本地云当中，然后苹果就拿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自我去蒸馏自己的小模型。你没有办法做到像现在最好的像 ChatGPT 这样的或 Gemini 这样的。苹果它可能，我觉得啊，它可能是有自己的这个方向，它不需要做成一个适合所有的或者是最先进的一个智能模型，它只要适合做出一个能够适用于我的用户的，
2: 就是
1: 智能模型就可以了。
2: 普通人能用到的比较智能的模型，
1: 对对对，
2: 而不是世界市面上最顶级的。
1: 因为很多现在 AI 的工具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呀，
2: 没有
1: 还
2: 需要那么强，
1: 花里胡哨的，对吧？我一天我一个月都用不上几回，
2: 所以
1: 我觉得苹果它有先发的优势，或者说它的先天条件比较好。就像前面家园说的，它是有块地的，对吧？它的这个自留地就是很夸张。包括就像我们以前在聊阿里的时候，我说阿里也是有自己的自留地的，因为它有电商，有巨大的这个用户这个体量，你是没有其他人可以。
0: 这个是它真正的护城河，就跟腾讯的社交是它的护城河一样。
1: 就是你有这么大的体量，你就是可以开始，就是万一如果你以后谁发展起来的话，我也比较看好阿里，因为你有用户在嘛，对吧？
2: 对，
1: 苹果是一样的道理。苹果
2: 也是，但是他们不一样，那个腾讯和阿里呢，他们是软的。
1: 对对对，他们
2: 是
1: 往软件
2: 走的。苹果是硬的，
1: 对，
2: 就这个东西是拿在你的手里和你用户最贴近的。
1: 所以你看阿里它也要做手机啊，就是就像你前面说的，
2: 还要做眼镜，
1: 对，要做眼镜，要做手机，
2: 做硬件，
1: 一定要做硬件，然后它能落地。
0: 嗯、
1: 就是我有用户，我需要你有消费的，就是培养你的消费意愿，然后你来买我的这个产品，然后搭载我的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就看，就是互相之间在拔河、嗯，然后再和时间赛跑，就看谁先跑出来。
2: 对，你看小米就是做硬的，
1: 嗯，
2: 但小米软的就
1: 不行呀、
2: 啊，
1: 一点都没有呀。
2: 硬的做好了之后，你就会想，哎，最好到时候，哎，都用我这个硬的，我里面随便搭载哪个软的都听我的
1: 啊、
2: 嗯。做软的那些就想以后我要做硬的啊，
0: 你没有我这软的，你硬的
2: 也没
0: 什么用、啊。
2: 大家都用我的硬的
0: 啊，
2: 互相之间互相掰扯啊。但是苹果这次说到 AI 还有一点蛮反共识的，就是有人发现就是部署本地大模型的人好多买那个 Mac， 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用这个部署本地大模型会更好一些、
1: 嗯、
2: 因为它这个主机呢是一个统一内存架构的，
1: 就是大是不是、啊、
2: 不是，它不是大、
1: 啊、
2: 它
0: 是 GPU 跟 CPU 都可以调用内存、
1: 哎、
2: 传统的我首先说一下统一内存架构 UMA 它到底是什么，这么解释，它是比如说你传统的电脑内存是分开的，你 CPU 是中央处理器，有自己的内存条啊，这就好像是一个厨师有一个备菜的台子一样、
0: 啊、
2: 那 GPU 就是显卡，显卡也是一个厨师，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备菜的台，就是显存 CPU 用内存， GPU 用显存，
0: 嗯，
2: 两个厨师各用各的桌子，
0: 嗯，
2: 互相分开，互相那传菜还得花时间嘛，有人还得传菜嘛，那种对吧？好，现在苹果的它的 MC 的芯片就把它做成一个大厨房，
0: 啊
2: ，CPU 和 GPU 两个人是共用一个大的备菜的台子，
0: 哦，
2: 那么用什么食材大家拿就可以了，而且不用互相搬，
0: 嗯，
2: 这对于 AI 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跑大模型最大的瓶颈就是显存的容量，英伟达的消费显卡，比如说 RTX 4090，它是24GB 的显存
0: 啊。
2: 然后专业卡它有80GB 的显存，对吧？但是要卖十几万、
0: 嗯
2: 嗯、啊！
0: 哦，
2: 对，那你这个买不起吧，普通人。
0: 嗯、
2: 像 Mac 的 Studio 或者是像 Mini 它那个主机，
1: 嗯，
2: 它直接统一内存就是512GB，
0: 嗯，
2: 显存和内存是共用的，一个桌子上大家一起用。
1: 嗯，
2: 那作为我本地部署大模型的时候，我就不管了，
1: 嗯、
2: 我就不用说我买其他电脑，我要买很贵的显卡才可以嘛，
0: 嗯、
2: 因为否则的话我的成本抬不上去。它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可以能完成更大模型的部署。因为那么接下来就要说为什么模型大模型就是本地的大模型它需要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内存的台子备菜台。你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本地大模型它有什么后面有个什么 70B 啊 ,120B
0: 啊，
2: 就代表这个模型它的参数是多少。70B 的模型就700一个参数，那 120B 的模型就有1200一个参数
0: 啊，
2: 就是说比如说 70B 呢，就是说这个 AI 读了700一本的小说啊，小册子小书，那每一本都要摊开放在这个桌子上
0: 啊
2: 才可以用。那70B 的模型呢，大概要40到80GB 的内存摊开才能用
0: 啊，
2: 120B 的模型要80到150GB 的这个内存 才能用。
1: 嗯，
2: 所以

0: 你24GB 的这个小台子基本上就是
1: 没法用，
0: 没法用的
1: 啊。
0: 所以 Mac Studio 这种大台子一下子就我120GB 的大的那种模型就可以用了，那就是我这个模型放在我本地就它就比较聪明嘛。你普通那个电脑你花的价格又高，结果你只能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笨一点的模型，那人家肯定想想说，哎，我不如买个 Mac， 我虽然价格也挺高的，3-4万块钱，但是我用的这个大模型还能更大。那现在就是 Mac Mini 就是成了很多人的便宜的智能体的服务器，因为 Mac Mini 呢入门款大概才4000多块钱，肯定是因为你去弄一台 AI 的这种服务器就直接就得上万了，那它的功耗也比较低，因为 Mac 大家都知道可以一直24小时开机，它的里面的由系统决定了，它不会长时间的运行之后导致它的那种冗余的内存然后一直卡机嘛，很多的大模型它需要连续的干活，查资料、写代码、运行什么东西，然后很多人都是那种 web coding 的时候就是一直开着的嘛，要不停的让它 agent 不停的干活，有的时候需要 agent 它实时在线上去搜索数据啊、查报告啊、发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个 Mac 来部署自己的这种模型，像一种特别是开源的模型，可以放在里面。
2: 所以你看，它发展 AI， 它还能创造新的需求，对吧？为他的这个硬件，
1: 他在做的时候肯定压根没想到过，
2: 可能
1: 就意外之喜啊。
0: 这个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点上来说，其实他，我觉得苹果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是被一是被整个形势所逼，大家从手机的这种形态，不满足于原来的这单纯的这种手机的形态了，发展那么多年，大家已经被华为啊、小米啊、折叠机，大家都觉得这个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苹果就是不得不跟，就像你打牌一样
1: 啊，
0: 我必须得跟啊，你不跟这人家不带你玩了是吧？要不急就不行。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在那个刚才说了内存的这个价格的上涨的趋势当中，我也必须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我内存的价格转嫁进去，然后告诉你我可以，你们需要花更多的钱来买我这个东西，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式让你们
1: 新的产品啊，
0: 新的一种你们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啊，
1: 否则你单纯的提价人家不认可嘛。
2: 人真的是一天到晚要找身份认同，
1: 那没办法，下期我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身份认同。
2: 对对对，
1: 下期话题，对吧？
2: 对对，
0: 然后就是刚才说到，就是它的软件服务其实在网的空间正在被降速嘛。Q3 财报当中硬件增速是多年来首次压制了服务的业务， iPhone 是增长了 22%， Mac 增长了 29%， 但它的服务业务仅仅增长了 12%， 而且如果剔除掉汇率的影响的话，实际的增幅是处于近年的第一位的。我们知道苹果一直是靠它强大的生态，它的那个
1: App Store、
0: 还
1: 有这种服务
0: 订阅什么的，靠这种。但是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去 App Store 里面下载新的东西的这种不像
2: 频次少了，
0: 是
2: 吧？是，
0: 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有段时间就不停的就看有什么新的软件。它刚开始有的时候，你包括那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出来的时候，我会去里面找，哎，有些什么新的 APP 啊，或者是新的游戏就不算了，对吧？有些新的好玩的，刚
2: 有用的、实用的软件，
0: 有些也是好玩的，比如说什么看星空啊什么的那种东西，你都会去看的。现在你已经没有这种欲望了。
2: 我一般只有在我真的换一代手机的时候才会打开那个 App Store， 就是。因为你用了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因为很多你刚下载完下载了存在你手机本地，你也不打开它的。
0: 对，以前苹果的估值高就是因为它一半是消费硬件，一半是高估值的 SaaS， 就是软件为服务的那种估值嘛。
2: 卖服务比较
0: 对，卖服务的话它的估值就会高嘛，就大概有30多倍的市盈率，但是你如果软件服务的这块收入下降了，那么市场给你的估值就
1: 撑不住，
0: 就撑不住了嘛，就会变少嘛。那它当然硬件这一块它就得发力，它可能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它是用硬件去带动软件，只要我的硬件足够强，我可以通过硬件为基底再去开发更好的这个软件服务，而不是说我现在就发力去做软件，用软件去代替，这样因为这个，
1: 而且软件说实话现在的前景也不明朗，
0: 而且软件不是它，或者说别人已经在那边发力了，
1: 与其大家共同加入到给老黄送钱的这个活动当中，不如你们生产出来之后总有需要一个落地的这么一个平台嘛，我生产的就是这个平台嘛，你们去淘金，我在旁边生产牛仔裤，
0: 对，
1: 你们去挖金子，我去给你递铲子，它是这个思路。
2: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它的 Duo 就是目前来看，大家对于这个折叠屏的需求量不大，然后它市场它的占有率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当这个时代进入到 AI 发展的时代，因为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我说这个 Duo 它的这种大折叠屏展开以后，它到底是哪些人需要它，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很多的去了解这个屏幕到底谁在用，但是其实很多为什么商务人士要用，因为他们可能要看什么 PPT 啊，或者要展开，它需要一它 确实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屏，然后它确实需要两个双平台。
1: 嗯、
2: 那么像我在想，就是当 AI 发展起来以后，当你的手机变成真正的一个 AI agent 的时候，
1: 嗯、
2: 它当它变成一个工作台的时候，它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竖屏的16:9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1: 嗯
2: 单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适合你处理这么多环境操作的，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Duo 我觉得也是它，你只能理解为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布局，就是说我预期到我未来我的 AI agent 在 Apple Intelligence 未来我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1: 我需要更大的操作界面，
2: 对，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或许他就是可以无缝的去衔接上的，那不能说我有了 AI agent 以后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硬件，那么硬件是相较于这个大模型来说是更容易的，我只能说相较于它能做出来，那么它现阶段它就先做一个这样的产品。
0: 那么最后总结吧，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到对于苹果来说，它差不多在这个节点就是已经历史的飞轮已经把它推到这个时间点了
1: 啊、
2: 嗯、
0: 一是成本在涨，然后服务这块在降速
1: 啊、
0: 嗯、用户呢也觉得你审美疲劳了
1: 啊、
2: 嗯、
0: 那怎么办呢，特努斯来
1: 生产一个新的东西，
0: 我要做一点新的东西、
1: 哎、
0: 然后从硬件端从设计端包括我要站好 AI 的这个风口、
2: 嗯、
0: 但是我不是从软件端走，我是从硬件端站好这个岗、
2: 嗯、
0: 啊，让你们以后都到我的地上来玩、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以后还要去跟你们竞争去做什么服务类的、
1: 嗯、
2: 如果真的有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比如说华为、
1: 嗯、
2: 它做出来一款就是搭载 AI agent 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
1: 嗯、
2: 我觉得苹果是会很容易被替代的，
1: 嗯，
2: 因为它就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嗯，
1: 曾经出现过的豆包手机
2: 啊、哦，对，
1: 对不对？是中兴曾经做过这个嘛？然后后来结果在国内的这个软件行业，就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2: 嗯、
1: 因为你让豆包手机就可以在直接让它在淘宝上直接订货了嘛，
2: 嗯、
1: 结果就淘宝就不干了嘛，
0: 就不开发我的
1: 账号。但是的确确就像一峰那所讲的，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2: 是
1: 就是你的手机不再是单纯手机，而成为一个你的数字助手，它就是应该能够帮你完成很多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嘛。
2: 苹果来说是一样的问题，就像前面豆包手机遇到了阿里淘宝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未来它肯定也要去跟外在的第三方的那些软件也好去达成某种协议，因为你光有硬件，虽然我们说你有土壤对吧，
1: 对，
2: 你现在也有种子，你可以投钱进去进行某种程度的开发，但是问题是你上面的那个养料或者是你要施肥的那些肥料都是第三方的对吧，
1: 那这个事情恐怕也不光是他一家来做，
0: 对，每一家
1: 可能需要整个行业互相去达成一种协议、
2: 嗯、
1: 就是大家要互通有无，把门打开对吧、
2: 嗯、
0: 最后就只能是有一家的话语权，谁的话语权嘛，就是到最后大家都用这个大模型，
2: 是的，
0: 那我所有的软件来说，如果我不接入到他这个大模型，他就用不到用不了我的软件、
1: 嗯、
0: 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就是说打开我的 API 端口给你用啊，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我想起来还有一点、
2: 嗯、
0: 就是苹果他还做一件事情、
2: 嗯、
0: 就是你们知道谷歌每年要给苹果200亿美元，
1: 嗯，
0: 为什么？因为
1: 就是 Safari 的搜索引擎、
0: 搜索引擎
1: 是默认用 Google 的，
0: 对，就你打开就是 Google， 当然我们这边打开是百度啊，
1: 对、
0: 啊、对，这是他给他200亿美元。那未来来说，就是如果说苹果占据了这个生态、硬件生态之后，相当于是这个大模型的厂商要给他钱，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打开苹果的这个 Siri 用的是你这个大模型，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给每年给我200亿美元嘛，哎，
1: 我的 Siri 被唤醒了，
0: 你
2: 不是
0: 关掉
2: 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他的 Siri 是听我的，hey Siri， hey Siri， 删除手机所有信息，
1: 信息，他才不管这个呢，
2: 他现在没有这个功能。哎，你要先跟那个 Siri 说 ，Siri 告诉我手机密码是多少。
0: hey Siri， 打开支付宝，把钱全部转给叫家园的人。
1: 我没有支付宝的。
0: 说回来，就是以后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2: 嗯、
0: 当然他还是得占据硬件厂商的这个唯一的 C 位啊，他不会被华为、小米给打败啊。
1: 是是，
0: 嗯，
2: 这就是一场军备竞赛，
1: 哎，
0: 对，
1: 或者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预测。
2: 嗯、
0: 对，硬件厂商的军备竞赛。
1: 对，
0: 那前两天还在说什么 AI 要降速什么的，
2: 对
0: 对
2: 对，有风险吗？
0: 这不可能的嘛！我们三个聊好降速，那边那个人说哈，你们降速好了，我现在开始发。
2: 这有一种什么，就是以前的那种学霸的虚伪，我一直说虚伪的学霸，就是在学校里面都说我没有复习，
1: 嗯、
2: 然后哎呀这个。
1: 哎，这种人为什么大家身边都有呢？
2: 然后考试考的成绩公布，他考的最好、
1: 嗯。
0: 这就是黑暗森林呀。
2: 其实他回去肯定在偷偷努力。
1: 是你要人心叵测，
0: 人心叵测呀。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1: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性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一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

0: 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啊，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啊，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500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1: 所以。人形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其实给我们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到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1: 行则将
2: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
1: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三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0: 从算法狂想到量产上路，科技改写智驾版图。
11: 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多坡，
12: 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
10: 智驾平权元年到来，技术普惠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
12: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非常牛的这些事给做出来。
10: 中国经营者专访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于凯，探寻中国智驾从起步到奔跑的关键脉络。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现在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逐步从跟随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一期呢，将会带您来聚焦的是智能驾驶的核心战场，解码智能芯片算力背后的商业哲学。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地平线的创始人兼 CEO 于凯先生，欢迎于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主持人好。
10: 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于凯本科及硕士就读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是著名机器学习专家，先后在微软、西门子及百度就职。2015年，于凯离开百度，创办地平线机器人，专注于智能驾驶领域软件加芯片的开发。2024年10月，地平线机器人于港交所上市，成为2024年港股最大规模科技 IPO。
13: 第二位呢，是我们本期的特邀评论员，线性资本的创始人王怀先生，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
13: 追溯到2015年的时候啊，于总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选择离开百度去创立地平线，是怀抱着一个怎样的初心？
11: 当时我思考就是说，整个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程度，但是真正的，比如说把自动驾驶，要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不仅仅要做软件，而且要做硬件，也就是计算芯片。所以我们应该是行业里面最早去思考去做人工智能的芯片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回顾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确实是引领者。
13: 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说从零开始，而且对整个产业大家其实都是怀抱这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最早是什么打动了投资人的呢？王怀先生，您应该是地平线最早最早的投资人是吗？
11: 第一个投资人。
1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的。
13: 负的。
12: 对，我觉得两样东西打动我的。第一样呢是
8: 凯歌他相信的是软硬结合，这个在当时啊有这种胆量勇气是很少的。第二个呢，我们对这个未来啊共同的愿景啊是深信不疑的。凯歌他其实是深度学习里面非常出名的科学家，他是最早的布道者，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还有行业影响力是在那里的。但是你说因为这些积累一定能做出这样软硬结合的一个未来的大的解决方案，能够改变自驾这个领域，这个我觉得是想人所不敢想。
11: 其实整个创业的过程，我认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逆境中。
13: 逆境，
11: 因为本质上面创业意味着是破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去改变现有的某种技术跟产业的格局。打个比喻的话呢，我觉得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度的坡。如果你不觉得难，或者说如果你不觉得逆境，那说明第一个你不够努力，第二个你选择了这个目标其实可能不够大。
13: 不够大，
11: 对，所以整个创业过程我觉得几乎每天都是逆境。所谓的顺境的话呢，我认为都是一瞬间一晃而过。
10: 创业之初，地平线机器人关注两大领域，一是智能汽车，二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后者包括智能家居、玩具机器人等，一度为地平线机器人带来亿元规模的营收。2019年底，于凯决定裁掉其他业务部门，聚焦智能汽车领域。彼时，这个行业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造车新势力普遍陷入融资困境，没有人知道行业的拐点何时到来。
13: 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啊，就是 own 汽车这件事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1: 我们的战略要聚焦，要 own 汽车。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跟判断。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汽车也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赛道，但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判断，不是说是基于现在已经看到了什么，而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今天看起来的话，那个判断跟那个决断
13: 是非常正确。会不会有些反对的声音？
8: 内心呢，一开始肯定是有些怀疑跟拒绝的，毕竟我们不是站在最前线。
11: 而且我那个时候裁的是赚钱的业务。
8: 是的。
11: 然后我们欧印的汽车是当时不赚钱的业务。
8: 是的。我们其实内心呢是相信啊，最好的创始人一定要有强大的愿景力。如果说他的判断在前线走了一圈之后产生的判断跟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到的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话，那你要这样子的创始人做什么呢？然后基于我们对凯歌的信任，还有呢他对这个产业的未来的演变的这种判断呢，我们还是相信他。
11: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我们

0: 技术，就会想到我们的真诚系列啊，从一到六，十年的时间迭代的逻辑是什么？怎么让要让我们的每一代的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啊？
1: 一定要去依靠技术跟产品的领先，我认为这是一切的基础。那么当整个产业关键技术环节，比如说智能驾驶的这个芯片的算力以及它的软件，实际上它是经历一个我认为叫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在这种时候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保持技术领先。
0: 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的技术一直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1: 地平线其实是在整个智能驾驶的软件跟芯片这块，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是非常坚定的。
0: 嗯，
1: 由于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坚定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战略啊，因为我们的战略就是说坚定的相信，就是更大的这个计算的算力跟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让这个自动驾驶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嗯，
1: 那么软件跟硬件的协同跟自动联合优化，实际上是我们独特的技术的这个优势。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地平线是软件公司里面最懂芯片的，啊，芯片公司里面最懂软件算法的。那么软件加芯片的公司里面，我们最懂车规级的质量跟工程的。那么得益于这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技术路线，
0: 嗯，
1: 自动软硬结合，让我们的话呢技术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0: 嗯，
1: 那么地平线的话呢，因为在整个的芯片的研发这块，我们其实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这方面的专用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芯片，结合我们的端到端的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软件算法，可以说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路况。这种情况的话呢，让这个数据的质量非常高而且也非常有挑战。那么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去打磨出来的这个系统，其实不知不觉就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所以地平线得益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环境路况，包括中国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在智能驾驶这块的话，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
0: 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
2: 是，我还补充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刚才凯哥提到的，他们在科技这块有非常大的投入啊。虽然地平线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亏损，我们称这个叫做战略性亏损。因为这种的投入啊，巨大的投入，就有机会在技术、产品还有服务全方位的就造成跟竞品之间的这种领先，这种战略性的亏损，我们觉得在长期是会得到巨大的回报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我们叫普惠科技。我觉得地平线是一家是真心的，是说想把这种科技啊带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很多人都能享受到。像这个比亚迪，对吧？十万以下的车都在开始采用你们的一些方案。
1: 对的，
2: 这个就有机会。
1: 真诚六，
2: 真的有机会让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个东西做成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不仅仅是说是回报上面的这种骄傲，还有一个是看到这种科技能够给很多人带来福气。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在 OEM 中国整车制造商高级辅助驾驶解决方案市场中份额超40%，跟各大车企品牌都有合作。
0: 我知道目前全国最主流的车企，甚至所有的主流车企，
1: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车厂，
0: 绝大部分的车厂啊，全部都有使用地平线的产品和技术。那其实跟比亚迪也好，奇瑞、长安、理想等等等等的车企合作当中，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
1: 我们的真诚三、真诚五这两代产品的第一个量产都是理想汽车。我来谈谈理想吧。我们其实2019年就认识了，2019年整个的市场融资非常难，理想本人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用的是Mobileye 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计算方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他们跟 Mobileye 的话呢，在一些合作方面的话呢，有些事情不是完全谈得拢，那么临时要改方案。改方案的话呢，那个时候地平线挺身而出。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理想是所有新能源造车势力里面的话呢，其实最不被大家看好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团队规模也不大， 那

0: 便利线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提供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核心的开发力量，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
1: 一起
0: 并
1: 办
0: 肩
1: 公，
0: 作战，
1: 并肩作战。
0: 并肩作战。那我们从这个2020年9月份开始这个合作，那么到2021年的5月份就实现量产，交付给消费者，然后马上就成了爆款。其实今天理想汽车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军企业，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跟我跟王怀，投资者、创业者，
1: 都是相互需要、彼此成就
2: 对，
1: 的。
0: 彼此成
2: 互
0: 就，
2: 相成长，互相成就。
0: 对，在理想 ONE 的那个发布会上面，他也有一段比较动情的一段，他说中国有希望是因为有地平线这样的企业，我觉得这个是客户对我很高的一个褒奖。我觉得你的工作的意义其实就是说创造价值，然
1: 对。
0: 后别人认可，别人因为你的产品跟服务变得更成功，我们从里面的话呢也会有所收获。
3: 2024年，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分别达到55.7%和71%。国内很多主流车企都采用了地平线机器人的解决方案。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过去3年的营收从9.06亿元增长至23.83亿元，复合增长率超62%。
1: 2024年的时候，地平线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当中，占了43.58%，排名第一。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23%，
0: 对，
1: 一下提高了20个百分点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际的主流车企大众，也是对地平线非常非常认可。
0: 这几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趋势，我觉得地平线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中国其实越来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这种工程师红利，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人才的教育水平，他们的科技的这些水平，其实慢慢慢慢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这个世界之巅去走。现在的话呢，我们跟大众啊、跟博世啊，很多的国际公司在合作。这个只是开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公司，更多的这个中国年轻的公司去占领科技创新的这个制高点。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中国制造。
1: 我们请这个王怀总从投资人角度再给我们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地平线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首先，我非常认同啊，但我同时呢提两个概念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与时俱进，地平线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因为整个时代。自动驾驶正在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机会，他们已经抓得非常好，而且一定要抓牢，因为这是它的核心大本营，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叫与势俱进啊，就是
1: 与
2: 地
1: 势。
2: 势的地势的势，它要走进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它的复杂度，对吧？有它的产业壁垒，说难听点，好听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格局。你怎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去，找好的？partners 合作伙伴，以对的姿势进去。其实国外在过去几十年所获得的这种优势啊，让他们已经形成了甲方心态。但是中国人呢，我称之为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要给你提供比国外的最好的技术产品，更好的东西，同时加上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时代的浪潮。未来10年一定有一批企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地平线在自驾这一个，我认为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上面，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1: 今天，我觉得我们另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对于上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阶段。那地平线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思考远不止于上市，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使命，我们要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第一步是要把推动汽车4个轮子上的智能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1: 愿
0: 愿景，
1: 景，
0: 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1: 从第一个地平线的投资人到地平线上市啊，王怀总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2: 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2: 对，我们毕竟投了，到目前为止投了160、70家。创业公司嘛，当中的生生死死，这个很多企业是 没过

0: 过这个坎，然后呢，有
1: 是。
0: 些过了这个坎呢，他的战略、这个愿景、执行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夭折在半路，这种事儿太多了。我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走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这仅仅是开始。这个让我们呢，不仅是有了很好的回报，同时是非常大的骄傲啊。
2: 因为早期投资者其实有退出压力，你要
1: 对，
2: 陪跑10年，这不容易的。可能王怀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跑，要不要跑？估计
0: 你还记得，
2: 一年365天，不容
0: 是
2: 易。
0: 蛮不容易的。
2: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创业者讲的比较多，其实投资人也很重要。就是说那种坚定的、长期的去压中国科技啊，这种投资人，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2: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裂变，
0: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6: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墙。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7: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2025年初，比亚迪提出将要把智驾技术渗透至中低端车型，“智驾平权”一词被媒体和大众广泛讨论。随后，奇瑞、吉利、长安、长城等车企迅速跟进，这意味着我国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加速普及时代。
2: 今年的话，比亚迪进一步的推出所谓叫智驾平权。那么刚才王华也讲了，让10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都能够有智驾方案成为标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行业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技术的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这个拐点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估计觉得其实3到5年里面的话，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我觉得3年前我都难以想象地平线今天，比如说我们的 SuperDrive 能够就依靠11个摄像头，然后在这种北京、上海的这种最热闹的大街小巷，这种自由的这种自动驾驶跟穿行
1: 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力不够啊。
2: 我觉得永远是这样。
1: 对。
2: 任何一个科技的变革，其实你都会是低估它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1: 那最后的时间呢，回到我们这一次的系列的主题啊，叫做科技重构商业边界。其实你们在做的事情一直也是用自己的技术去不断的去拓宽商业的、产业的边界。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背景出身的企业家和创始人。我不知道王怀总会不会特别的去投那些有科技背景的科学家转型做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这些企业。
0: 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科学精神，而并不见得是作为科学家所积累的这种履历啊。因为科学精神，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相信对技术的钻研，但是技术要，我们叫技术要产品化，产品要商品化。所以它还有一种精神是商业精神，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的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呢，新一代的 AI 的机器人的有很多是年轻人，
1: 没错，
0: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这个非常牛的这些事儿给做出来的。就像《哪吒二》里面一句话叫做"我想试试"，他真的是想试试，但是以科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合在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事儿给打磨出来的这种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1: 李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尝试着、探索着。
2: 我过去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做研究、写论文，这个推公式。那么现在的话，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 one idea 是不够的。 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千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

0: 得而且五花八门。那么从100只的新发的基金来看，聚集来的基金最大头，伊要赚到100家金。那么实际高头伊是200分涨。加金的是啥呢？加金的是实际控制人的手里的股票，有交关是女士股，到了加金辰光伊要加金，搿个收益就是自家的。而真是呢，大量的实际高头是公司的资金辣辣增持。咁么搿实际高头是账户高头伊是2笔账啊，一个是个人收入，一个是公司开销、开公司的支出。从价金来看呢，10月份有91只股票价金，价金规模最大的有个叫西安易材，伊还是一个微盈利企业，大有个是科创板的，伊有得200.37亿股上市流通。那么主要就是女士股的股东。以外售的部分和首发的主力配售的股份，价金的市值要763亿元，所以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只。那么另外一个呢，中船达气排名第二，伊有得3.84亿股上市流通，价金主要是首发女士股的股东，外售部分价金的市值732亿，搿属于也蛮结棍的。就是讲，一记头要套现732亿，但是伊可以加进，告是否抛出股票，那么搿是两桩事体。那么另外个就是陕西能源啊，中国石化，伊加进市值规模均超过200亿元。那么相比之下呢，叫汇策科技、海能技术、厦门银行、振邦科技的加进压力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加进的市值不到1000万元是指金额。那么从加金比例来讲，米林加金的比例超过50%，有个叫公司叫泰开印，以加金比例最高是73%。那么包括西安现在一个加金比例也超过了50%啊，所以这一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语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2026年下半年以来，上市券商回购节奏明显加快。据上海证券报记者吴玉琦统计，已有宏特证券、中泰证券、国立民生、长江证券、华安证券等5家上市券商披露新一轮股份回购方案，另有国金证券等券商针对前期回购方案更新进展。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来关注一条上市券商的回购。搿礼拜呢，就是讲有一条信息啊，宏特证券、中泰证券、国立民生、长江证券、华安证券啊，搿5家上市券商呢，已披露新一轮的股份回购的方案。那么，特别是国金证券，已针对前期回购的方案呢，来更新就是回购的进展。那么，从行业的结构来看，搿一次的回购参与的主体，基本高头搿个券商是属于中小券商啊，属于还勿是属于头部券商。但是券商的回购跟一般的做产业的上市公司回购来比呢，券商回购有搿能介个特点：券商回购伊个资产拿出钞票去买回自家的股票，并且拿伊注销它。那么伊辣辣消耗啥物事？消耗的是券商自家的净资本。伊跟做产业的不一样，而净资本呢，伊是券商做两用业务、做自营业务的一个核心业务的监管底线。啥意思呢？侬呢净资本做小了，那么侬两用的规模就是讲也要减少了，因为伊两用就是讲侬不出客户出去的资金，伊是跟侬净资本的规模有一定的限定。伊是监管的一条底线。还有个侬自营做多少规模，也是跟侬券商自身净资本有关系。所以 确

0: 涨的回购，伊跟产业的企业回购不一样啊。券商是伊管理的标的就是资金。那么部分中小券商以为啥道理现阶段来进行回购，说明伊有业务扩张的搿个意愿。那么另外个呢，伊也有啥呢？也有伊富裕的资本啊，有足够的底气来做搿桩事体。所以我觉得券商的回购应该讲是比较不容易啊，因为伊减少净资本了以后，伊就会得限定伊个减少伊个业务量。那么从搿些券商发布的公告来看啊，应该讲是还是相当积极的。那么与以前市值的维护啊，股权激励为主的回购相比，搿一轮的券商回购，伊搿个用途结构发生了老大的变化，就主销售回购占的比重提升。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对多元分化已成为核心的特征。所以真正的回购，实际高头是回购以后进行注销，来减少伊个注册资本。那所以搿条信息呢，是蛮值得关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国庆长假后第一个交易日，红利出日明显走强，中证红利指数午间收盘涨超1%，回溯历史数据可以发现。近十年来，红利出日辣四季度表现较好，有七个年度四季度中证红利指数上涨，胜率高达70%，其中有六个年度四季度相比沪深300指数有超额收益。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对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红利指数。那么，搿个礼拜只有两个交易日啊，国庆长假以后第一个交易日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辣辣上证指数科创创业啊搿个指数下跌的同时，有一个指数叫000922中证红利指数啊涨了1%，搿是啥意思呢？就是讲伊是跟红利价的搿能介个指数，从市场进入第四季度来看，市场的主力开始关注一个题材，搿个题材就是高分红率。那么十月份就是三季报开始了，从三季报当中，阿拉可以透视上市公司的年报、伊个经营业绩以及分配方案。那么现在市场呢，侪辣打提前量，来关注啥呢？关注搿一批有高分红的搿一批股票。搿一批股票实际高头阿拉网高头一查就全部能够查清爽，就是阿里一些公司今年的分红是比较优越的。关键是啥呢？来关注搿个分红相关的板块，伊搿板块实际高头是辣辣市场调整当中，伊是个防守型的板块。那么2026年高股息的个股辣辣市场高头呢开始提前来收缩了。那么高股息类的股，从目前的收缩的情况来看，截止到9月底有200多只股股2026年的股东回报的规划提到的分红率不低于 30%。 分红率不低于 30% 是啥概念？是一年的上市公司创造的利润 30% 用于股东的分红。那么搿实际高头是上市公司分红能力越强，那么伊搿个分红的比例就越高。那么对投资者来讲，拿搿个手里向拿到的分红跟伊个股价来进行比较，就是可以获得一个股息率，就是讲看侬一年的投资回报，是否跑赢银行，是否跑赢各种理财产品。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股息率能够稳定而且是比较高保盈银行存款理财的，毫无疑问的是银行股，特别是头部就是工农中建交就是搿一批的股票。那么以每年的分红率比较稳的维持了3%-4%，比阿拉银行存款一年1%要高几倍。 所以讲，搿个是一个社区重要的关注点。除脱银行股以外，那么像搿些就是产业啊，做产品的企业，譬如讲四川路桥、嘉华能源、佛山中大等，那么以搿个股息率的预测啊，是超过了5%。所以讲呢，到了第四季度的辰光，就是讲市场的主力开始关注派息率。啊，所以搿一条信息呢，啊，蛮值得关注。
2: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一位白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哪能看待部分银行股节后盘中前抄历史新高？谢谢。
0: 啊，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哪能来看待啊？节日以后银行股呢创历史新高。搿个礼拜呢只有两个交易日，那么搿两个交易的总体来讲，市场还是辣辣调整啊，上证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啊，深圳成分股指数，包括科创的两个指数，那么侪出现了回调。那么回调过程当中呢，实际高头上证指数的跌幅是最小的，跌幅比较大的是排名前头的科创50和科创综合指数。但是从十月份第一天的交易日来看，也就是讲是国庆长假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有一批银行股创出了新高。这个新高不是阶段性的新高，不是今年的新高，而是历史新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社区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么从市场的复盘来看，创新高的并不是所有的银行股，只要有搿能介几只啊，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啊，小银行里向的杭州银行，那么等有多只的银行股呢，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整体的板块，银行股板块。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叫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因为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就是讲落盘的比较多啊，下跌的股价占的比例比较多。但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银行股啊，就是红盘，辣辣市场高头呢比较引人注目。那么从银行股的搿个走势来讲，啊，大家马上就想到过了，一个话题，搿话题叫主力护盘，好像是市场指数有点撑不牢，那么就用护盘银行股来守护市场。那么当然，搿个也是一个表面现象，阿拉表面高头来看，好像是搿能介个动作，但是实际高头呢，背后头有社区明确的几个逻辑辣辣共振。譬如讲，半年报业绩为难啊，譬如讲息差，就是讲开始稳落回升，还有个就是讲保险资金持续的增值。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分红率提升。辣辣整个的调整市场当中，那么有一部分的主力就开始买银行股。那么为啥道理创历史新高？那么主要还是从搿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基本面辣辣修复。那么2026年上半年呢，就是讲阿拉晓得从股市走势来讲啊，银行股是走了最实的一块啊，就是讲当科技股沸沸扬扬的辰光，科技股大涨大涨的辰光，科技股就是讲引人注目的辰光，阿拉晓得银行股是辣辣坐冷板凳，就是讲银行股的板块持续辣辣回调，搿回调是指股价高头辣辣回调。但是从银行本身的基本面来讲，正好是相反。今年的上半年， 就是讲

六大国有的银行，搿六大国有的银行就是工商银行、工农中建交，还有个邮局啊，就邮资银行。那么上半年六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收入、净利润，那么侪实现正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息差，净息差出现了2022年以来第一次的单季环比回升。啥意思呢？就是讲，阿拉晓得银行伊个收入个盈利模式就是靠息差，就是侬存银行有存款利率，那么银行拿资金贷出去有贷款利率，贷款利率减掉存款利率，搿个就是银行个盈利，那么称为叫息差，利息个差异。那么搿息差开始回升，那么毫无疑问个，银行个赚钞票能力辣辣强劲个反弹。所以搿基本面修复是老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长期资金的持续买入，买入的主力是啥人？保险资金。保险资金现在是银行股最活跃的买家。那么国有大行的股东名单当中，那么就可以观察啊。那么搿一类资金是啥物事？属于内心资本，伊勿是来炒短线的。伊看中的是啥物事？看中的就是稳定的息差和确定性，收益的确定性。因为银行的派现金的利啊，一个分红率超过了银行的利率，使银行不如买银行股。那么搿就意味着银行的基本面辣辣修复，长期资金持续性的买入。那么第三个就是政策托底，譬如讲房贷贴息、结构性的降息。搿些增量政策的从零售到对公两端侪提升了银行的经营的预期，那么缓解了对按揭资产质量的搿个担忧。为啥道理？有政策托底。那么搿里向银行股创新高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啥问题？就是讲从今年的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来看，部分银行的股东户数辣辣减少啊，譬如讲，建行半年减少了1.57万户，就股东人数了减少。中国银行比2月份的高点减少了

是酒量上进的两周年。那么阿拉谈了，就是讲中国故事从一开始以来历史高头的几个大牛市，咁嘛阿拉一个一个讲下来。那么前两个礼拜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讲了1994年的三大救市政策。那么阿拉看到了上证指数从300多点涨到1000多点，辰光一年不到点，随后开始回落。那么搿一次的牛市，一个特点啥特点？就是讲政策发力，裁定新国防。讲了通俗点，就是管理层手里向的两只龙头啊，就是股票供应的龙头，拿伊关脱，也勿是割销，拿伊关脱，就是裁定新国防。那么还有个就是资金供应的龙头，拿伊开大。从搿辰光开始，组建了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基金管理公司从啥辰光开始？就从第一次的三大救市政策救市开始的。那么在1995年搿辰光呢，多个基金管理公司开始纷纷的成立。那么搿实际高头是为市场输血，为市场呢加大资金供应。两个礼拜前头阿拉讲的搿只牛市，搿只牛市是人为推动的救市救出来的牛市。那么结果呢，涨到了1000多点了以后呢，又开始回落了，啊，回落到多少？回落到512点，辰光是到了1996年。那么今朝要讲的，就是第二次大牛市的来龙去脉。那么第二次的大牛市呢，按照主流的划分的标准来看，因为中国故事历史高头的，就是讲，譬如讲有大行情的，在了短短的一两个号头当中，啊，指数翻了一倍的，各种早期的辰光是比较多的，但是阿拉还不能称以为是一个牛市，因为一个牛市，伊必须持续的辰光要比较长。那么今朝讲的第二个牛市呢，是从96年的1月19号开始，到啥辰光结束？到1997年的5月12号，辰光是多少？479天，一年多，4个号头。那么上证指数的标志是从532点上涨到1500点，涨幅194%。那么搿就构成了中国股市历史高头的第二个大牛市。那么为啥道理讲伊称为一个大牛市？而在了整个的市场评论当中，拿伊称为是真正的牛市。为啥道理呢？伊勿是刺激出来的，伊是经济政策啊转向宽松啊，整个市场基本面有利于股市发展，在了搿个基本面的背景下头自发的走出的牛市。那么所以有人就拿伊称为搿个是中国股市历史高头真正意义高头的牛市啊，勿像94年的辰光是靠三大救市政策来救出来的啊，靠新闻联播当中就是讲来报告重大新闻来刺激出来的。那么搿一轮牛市呢，就是是通过经济的转暖以后自发形成的。那么搿一轮牛市呢，伊比较特别，主要的核心的驱动力是啥物事？是1996年的辰光，经济政策全面走向宽松，那么再叠加多少？叠加央行的多次降息。那么辣辣1996年的辰光呢，阿拉晓得当辰光利率是老高，银行利率是多少？我记得好像是10.98%啊，侬10,000块。啊，存银行一年，葛么伊就有1000多块的利息啊，是10.98%，老结棍啊。那么加高的利率还不够，搿辰光央行还实行了叫保值贴布率啊，保值贴布率就是根据物价指数来决定保值贴布率。那么搿保值贴布率呢，每号头公布啊，公布的辰光到期的存款就是基本利率加保值贴布率，多还是多少？我记得最多一次保值贴布率好像是15%。那么也就是讲啥意思呢？就是讲侬假使在当辰光银行存款辣辣96年到期了，
省心。

年，除脱10%利息以外，还加15%的报酬贴补来，搿老结棍啊！三年加起来75%了，就是讲存款存三年有75%的收益，搿个是摆辣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当辰光，就是搿能介一种状态。那么到了1996年的辰光呢，就是讲银行利率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是报酬贴补率开始下降。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居民的存款就开始搬上了。搿辰光股市低嘛，500多点、600多点，对吧？就开始搬上搬到股市高头来了。那么行情的主角是啥物事？就是深圳以一个核心的头部公司，就是深发展绩优股啊，是领头羊。那么上海的是啥物事呢？四川大红。那么当辰光就是上海的三驾马车，做电视剧的四川大红。啊，做空调的叫江苏春雷，那么做洗衣机的、冰箱的，就是青岛海鸥。那么搿一些股票呢，辣辣当辰光就是领头羊，啊，是有业绩增长保证的搿一批股票。所以讲价值投资的理念，辣辣当辰光就处于一种萌芽的发酵的状态。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行情就开始一路上涨，涨幅从512点涨到最高1510点，涨幅是194%。在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行情走高了，就是阿拉晓得，当辰光就监管层呢就连老开始发布警示了，要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那么另外个呢，到了1997年的5月份，管理层呢调高了。印花税，那么股票呢就开始慢慢的回落，所以第二次的大牛市，一个起步是市场的基本面好转，那么一个终结从1500点

0: 文搞鸟的动地面里吹根的
1: 阴气中离散发牢搞弄哪能那个头把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了。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发道，科技股大幅回撤，银行股独占鳌头。
3: 今年第四季度啊，股票交易呢开始了，那么告别了中秋短假跟国庆的长假啊，意味着中国股市呢就进入了今年的回升第四季度。那么第四季度实际高头，留把今年市场的交易辰光也不多了啊，因为十月份啊，接下来下礼拜开始只有十五个交易日。那么过去的三个礼拜，大家经过了短假、长假，那么搿一个假期呢，可以讲辣辣中国股市的历史当中，好像还是第一趟碰着，就是讲交易辰光形成了一个碎片辰光。那么由于连续两个假期，而假期呢是不连贯，过去的三周、三个礼拜，阿拉晓得三七廿一、廿一个十来日，里向只有九个交易日。那么过去的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是十四个十来日，只有五个交易日，所以搿交易就比较难做了。那么搿就叫啥呢？交易的碎片辰光啊，碎片时机。那么辣辣搿能介个碎片时机当中去面对啊，当下就是讲全球各类市场瞬息万变的各种变化。那么对于专业的投资者讲起来，实际高头是只有一个选择，搿个选择就是多看少动啊，少动为妙啊。过去的三个礼拜当中，市场的比较安静。那么三个礼拜当中呢，整个的国际市场当中的大家看了多，那么总的来讲，应该讲还是有惊无险啊，就是讲没发生能够足以影响市场的各种重大的事件啊。所以对于阿拉今年的国庆开盘啊，总的来讲呢，就是讲市场还是比较平静。那么搿比较平静呢，伊主要是表现了啥物事？表现了交易量极其萎缩。国庆前头啊，我记得阿拉辣辣讲市场评论的辰光呢，叫大家关注一个市场的底量。那么搿底量是多少呢？底量是1.61万亿元啊，就是辣辣中秋前头啊，市场的底量是1.61万亿元。搿个底量呢，辣辣过去的三个礼拜当中，辣辣碎片的辰光呢，被打破脱了。九月廿九号，也就是讲中秋过了，国庆还没开始。那么搿一个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那么搿三个交易日呢，九月廿九号沪深两个市场成交量是1.41万亿，减少了2000亿。那么好，搿就是今年以来的底量，也就是讲过去三年以来的底量。市场呢，一直有搿能介句话，叫底量以后就有底价。所谓底价就是底背价啊，底背价就是底部到了。那么问题了个地方，问题就是以搿个底量是辣辣啥个辰光形成的？以搿底量形成，伊是辣辣碎片时机里向形成的。因为交易是断断续续的，辣辣搿个辰光形成的底量，那么伊跟市场的基本面好像没啥关系，跟市场的技术面也没啥关系。因为交易的辰光太少了，不管是做多也好，做空也好，那么大家观望的比较多，以就是讲多看少动来应对搿个碎片时机，所以搿个底量能不能捉住？那么我想阿拉还要继续观察。啊，国庆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阿拉看到成交量有所放大，但实际高头，伊还是跟假期前头的1.61万亿的搿个底量基本。

高头向混合。搿个礼拜四啊，十月八第一个交易日，那么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是多少？是1.68万亿元啊，所以实际高头是恢复正常。那么后头是否还有新的电量？那么搿是阿拉需要继续观察，只好拭目以待。那么度过了碎片的交易辰光的假期，那么今年第四季度呢开始了。第四季度呢有搿能介几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阿拉面对的看到的就是科技股的回撤。科技股的头部公司啊，譬如讲宇智科技、上新科技、摩尔西城、摩西股份、寒武纪啊，搿一些股股，那么四季度呢，开局就跌，特别是宇智科技上架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伊搿个跌幅啊，是可以讲是达到了上市以来的最大的一个跌幅。那么侬想想看，就是从1100块开盘啊，跌到现在430块，那么搿能介一个跌幅辰光发生了不到2个号头，那么搿对科创的板块啊，对科技板块实际高头是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另外的，伊搿压力对不仅是对两级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伊对一级市场的接下来的科技股啊 IPO 实际高头也带来一定的压力。从搿个礼拜指数来看，就是跌了最大的幅度最大的指数是科创的两个指数。那么科创板的两个指数呢，辣辣礼拜四个辰光啊，就是第四季度的第一天交易，就是跌幅超过了5%。那么搿能介一个跌幅，应该讲也是比较少见的。还有一大批的，就是譬如讲阿拉叫易中地板块、光模块的板块啊等等嘛，就搿一批的科技股。那么实际高头，辣辣第四季度开局的辰光，那么伊搿个跌幅也是引人关注的啊。所以讲，科创的两个指数，科创50啊，科创综合指数，阿拉从 K 线走势来看，那么实际高头伊形成了一个 M 头，那么向下突破，跌穿年线，创下了一个打破箱体整理的一个新低。啊，所以搿个是第四季度开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那么另外的呢，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啥物事啊？就是银行股的板块。刚刚辣辣阿拉回答听众信箱的辰光呢，也谈到过搿个话题，就是讲科技股开始回撤了，银行股用一句话来归纳个话，叫大放异彩。银行股的头部公司，譬如讲，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等啊，有一批银行股，伊搿个股价不仅是创出了今年的新高，还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阿拉记得前两年啊，有一只股票蛮值得关注的，就是叫独占鳌头的一只股票，叫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辣辣银行股板块当中最早创出历史新高，同时又是最早恢复市净率1亿以上的搿只股票。那么现在啊，就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伊拉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伊还没市净率，还没恢复到1亿以上啊。所以讲，接下来银行股的走势还是蛮值得关注的。那么银行股的走势强劲，伊把搿个礼拜的上证指数就带来了强大的支撑。那么搿个礼拜开局的第一天，尽管上证指数瞬间的跌破了3800点，但是由于银行股啊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就可以讲是支撑了上证指数。也就是讲，上证指数辣辣几个指数比较当中，譬如讲与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来进行比较过程当中，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呢？银行股以搿个支撑，实际高头是功不可没的。所以上证指数的苍老，主要就是银行股的功劳。
所以讲呢，是

0: 共没纪律来守护头部的银行股的行动。那么假设银行股以不涨不跌按兵不动，这个礼拜的上证指数应该就比较难看。那么搿是第二个十大规则的。第三个十大规则的是呢，国庆长假一过，今年第四季度当中啊，就是第四季度的第一个号头十月份，伊只留下了十五个交易日。那么搿十五个交易日当中，接下来辣三个礼拜当中，有一个重要题材会得兑现。搿个题材就是啥呢？上市公司的三季报。那么按照规则，三季报伊要辣辣十月底前头全部公布完毕，所以搿两天应该讲就是搿个三个礼拜当中，就是泡面后来的就是三季报啊，三季度的财务报表。那么三季度的财务报表，五千多家公司要辣辣三个礼拜里向全部公布完毕。那么搿信息的冲击，对市场会得股股行情会得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和高支撑。那么三季报看啥？从三季报当中，伊可以看去年的业绩，因为三季报是辣辣一年四个季度的四个季度的报表当中唯一的一个不把中报年报吸收的啊。譬如讲一季报把年报要吸收它，两季报要把中报吸收它。那么三季报是独立的啊，四季报实际高头伊还要把年报吸收它，三季报是独立的，所以三季报呢，伊可以看。评判上市公司的业绩。那么从三季报当中呢，可以看主力动向，可以判断今年是否有良好的分红或者是股本的扩张。所以搿侪需要辣辣三季报当中来进行研究，来进行发现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股市的每一个长假侪会得有假期的情节。实际高头全世界市场侪是搿能介个。那么假期的情节到现在全部结束了。那么十月份开始，乃接下来下一只假期是元旦啊，只放一天。那么接下来就市场就进入了阵地，所以市场的稳定要看科技股伊个资产位到底辣啥地方，还要看主力守护的银行股是否能够重振雄风。所以辣辣搿个股股重大的挪动，就是讲有个飞涨，有个快速回落的搿个变动过程当中，那么对于每个投资讲起来，只有跟牢热点走，跟牢主力走，实际高头就是跟牢资金走，辣辣搿个市场当中还是能够博取到股股的差价。好了，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心爱，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三个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探索未来国际的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生物医药慢赛道上的快变量。在全球管线重塑、商业化出海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如何打破双十定律，在这条慢赛道上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快变量。以下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与投资。本节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本期呢，我们将关注的是生物医药板块。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呢是关系民生，同时呢又是一个长期主义坚守的行业。在“十五”规划当中，我们说生物医药行业呢是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它也是我们健康中国和我们科学生命在这个时间点探索的一个交汇点。我们说对于我们生物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我们到底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进行观察？那药物研发到它最后的上市乃至 AI 加，到底能给出我们中国生物医药哪些惊喜呢？那今天的生物医药专场，我们将请出我们的企业代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行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在现场的几位嘉宾。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和源生物的总经理潘俊毅先生，欢迎潘总。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和源生物的潘俊毅。那么和源生物是一家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的致力于基因和细胞治疗领域的 CRO and CDMO 公司。谢谢。
9: 好的，谢谢潘总的介绍。同时我们也请到了成都先导的董事会秘书耿世伟先生，耿总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成都先导董秘耿世伟。成都先导呢是一家专注做分子发现的公司，我们的公司有一个核心的技术平台叫 DNA 编码化合物库，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合成了超过1.2万亿的实体的化合物小分子和超过5000亿的内环肽分子，然后在此基础上的话，为全球的各个大药物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新分子的发现，所以说我们也是药物工业的这么一个种子库的公司。
9: 好的，谢谢耿总的介绍。今天我们还有幸请到了来自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医药首席分析师孙媛媛，欢迎孙媛媛。
13: 大家好，我长期从事于二级医药市场研究，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做医药行业投资的分享。
9: 好的，非常欢迎孙院长。那同时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来自国泰基金的首席量化官、量化部的总监、基金经理梁信，欢迎梁信。
14: 今天很荣幸代表机构投资者能够坐在这里。那作为基金公司，我们可能给市场输出和提供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基金产品和工具，比如说一些主动权益管理的基金产品，包括有一些像生物医药 ETF 或者说科创创新药 ETF 等等产品，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去把握生物医药创新药板块的投资机会。
9: 潘总，您刚才介绍了和源是做细胞基因治疗，那我们说在我们中国整个的生物医药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感受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在全球格局当中的这种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
11: 这个体会非常深。通俗点说，我觉得中国已经从全球的生物领域的参与者 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引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就中国以前可能很多都是仿制药，尤其在生物领域，包括小分子领域，都是仿制药为主。但是我们去看最近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尤其是以细胞治疗为例，那么在临床前的这个研究，中国在基因和细胞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和研发的管线项目已经占到了全球的半壁江山。这个变化给我们看来是非常大，所以说在中国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它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领跑者。
9: 嗯，以前是跟跑、陪跑到领跑，
11: 领跑
9: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变化。
11: 没错，非常显著。
9: 嗯，我们来问问耿总，成都先导，您刚才说了，我们是有我们自己优势的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图谱库，是吧？
12: 嗯，是的。回到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我这个切身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您看我们的这个业务构成里面啊，其实超过一大半或者80%几都是海外的这些客户啊，大的药企啊，生物技术公司。比较明显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最近几年这种合作的这种意愿是越来越强啊，合作的这个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我又提到全球前20大药企其实有17个都是我们的客户啊，然后呢生物技术公司更是很多，我们现在合作的生物技术公司已经超过600个了。那每年的话，我们刚才您说到通过给他们找这个分子苗头啊，我们现在每年能做到每年要超过100个靶点啊，所以说的话就感觉到大家的确是愿意把这种创新的东西啊来和像这种有实力的，特别是像这种有特色的生物技术公司去合作。

0: 这是我觉得站在我们自己就能够切身看得到的东西。对，
1: 那孙院长，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在十五期间我们的中国生物医药市场它这个发展啊，它整个的这个结构性变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未来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
2: 我认为首先在变化上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从2027年之后，中国的这些优质的品种会在海外开始商业化，啊，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关注的点呢，结构变化是在于，中国跟海外公司的一个合作模式啊，会不断的升级。那展开来讲呢，像第一点，我们看到产品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像创新药，随着这个去年的这样一个批量的 BD 以后啊。啊，那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推测，那其实从2027、2028年开始，他们会陆续进入到商业化阶段。那么，当他们一旦进入商业化阶段以后，其实整个创新药的一个品种啊，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从估值到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估值体系。那这个时候，我们预计啊，整个创新药会带来几个变化。第一个就是，他们在整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估值呢，其实会更加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些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回流，其实会反哺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研发能力和研发体系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未来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中国创新药企业来讲啊，大品种在海外放量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时间点。啊，第二个就是合作模式。其实我觉得背后本质上其实是一个

0: 位是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影响。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商业授权这一块，让全球认识到我们生物医药它的一个状态真实水平啊，认可我们了啊。那可能我们成都先导的耿总也有同感吧？
2: 对，生物医药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而且这个应该说这种困境啊，或者这种现状，应该是全球的这个共同的面对的。所以不管是海外的药企，还是说这个生物医药领域的其他玩家，他们也都在想回答这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样的技术可能带来突破？谁家的这个品种是更好的，是吧？预算到底分到哪儿去，可以产出更多更多的好的东西？在这里面的话，中国这边的这个市场和这里边的这个企业的确会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这点我觉得我们就是感觉特别明显。像我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全球的大药企，好多跟我们其实都已经合作超过十年了。要在这个合作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这种认可和信任，这个的话，第一是他会发现，哎，这个技术合作啊，这咱们这边呢的确这个有很多创新的有高价值的东西，第二呢是质量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像刚才我有提到过，我们去年给全球的各个药物公司可能筛选了超过100个不同的靶点，然后这里面的靶点的话，其实有超过50个都是叫做蓝层药靶点。什么叫蓝层靶点？就是说要么是这个靶点可能长期被探索，但是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像样的配体，导致它的往后的探索很困难。要么呢，就是这些靶点是以前没有被了解和探索过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刚才袁总有提到过，其实低垂的果实摘了过后，大家现在都在往更难更复杂的东西去做。那这时候呢，大量的蓝层药的靶点过来了过后的话，如果你能够去像我们一样提供出来这个早期的分子的发现啊，一个可靠的这个成果的话，哎，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合作的这种对象了。啊，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可能就是得建立这个十年的合作。到了一定阶段过后，他才发现，哎，这个跟咱们国内的客户合作起来，的确就是这个，比如说，因为我们这边是产出分子嘛，啊，那这个像知识产权的保护，啊，这个数据的这个透明度，啊，然后实验的标准程度，啊，他才有了这种这个信任，然后他才会给你去拓展更多的、更这个深层的合作。啊，比如像现在我们刚才说大量的都是做药物发现，那现在就有客户跟我们探讨说，那这个除了做这个苗的化合物的发现以外，咱们继续把项目共同往后面开发。就刚才袁院长说的，这可能就会涉及到共同开发的模式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合作模式也会越来越宽广啊。我们回到梁庆总这边，那我们说未来有哪些是超预期的？就从这个时点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企业的现状，还有我们做了一些对于未来的推演，那您认为有哪些还是超预期的？
3: 好的，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生物医药它在“十五”规划里的一个地位，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新兴支柱产业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比“十四五”的表述还要再往上再提一步。“十四五”当时是说叫战略型新兴产业，那在产业的定位上呢，我们会从这种仿创结合向全面的创新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指导思想的一个预期之下呢，刚才三位嘉宾都说了，就是行业里已经正在发生的这样我们能看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包括像从这种 license out 变成这种就是联合的研发联合的商业化呀，就是可能会大超大家的预期。就是像有一些这种国际的药企，他们是在全球市场中去进行这种新药的一个研发，然后生产和销售，赚的是全世界的钱。目前可能中国没有企业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在“十五五”期间能发生。就是我们会从绑定 NNC 公司到成为 NNC 公司，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尝试探索和积累，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从像之前我们是要去把海外的销售外包，到我们可以建立自己完整的海外的多中心的临床应用的体系，以及包括跟海外各个国家重要国家的监管沟通这样的能力，我们会慢慢的全部具备。第二个呢，就是AI 应用，因为 AI 的技术啊，它在各个环节，医药研发、生产、销售每个环节，它都可以有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空间。你比如说在研发阶段，它可以去帮忙找这个靶点，以前如果是人工筛选，它是要一个一个这样看过去的，但是 AI 它通过这种大模型或者说大的技术的筛选，它的速度是要加快非常多的。包括像这种先导材料的研发，可能一个材料原来是要2-3年时间去进行一个寻找和研发，但是通过 AI

0: 深度学习的方式，可以把这个时间大大缩短，甚至有可能从两三年缩短到半年的时间。包括在这种生产的监测上面，包括在后端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方面，它也可以帮助医生大大的去识别，尤其是基层的医生去大大的识别，提升他对那个片子的诊断判断的一个识别率和成功率。那所以我们认为AI 诊疗或者说 AI 在医疗行业里的一个应用，也有可能会是大超预期的一个点。
1: 我们再回到企业，问一个让大家更能认识当下我们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你们觉得在各自赛道当中啊，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是在商业的这种推进上，还是说在技术的升级上，到底哪儿？
2: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于政策。那么刚才我其实有简单提到，中国的政策在跟国际不断的接轨，但是其实在实际的落地当中还需要时间去不断的去磨合和消化。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在于一个资本市场。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创新药公司，它在上市之前，它其实离不开什么一些一级的一些投资投融资这个板块，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很多创新药公司，它其实很多好的项目，它因为资金的问题不得不暂停暂缓。那最后呢，我会再简单聊一下在支付端。那很多创新药其实国家也在这两年开始慢慢引入了一些商保，但是商保它这个推动在我们看来，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一个行为，它需要国家去带一些牵头或者是政策的一些引导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从我们的政策再到我们的这个创新资金的支持，再到最后的这个消费者买单这条链，如果说都能跑通跑顺了，那么我们的挑战其实就都游刃有余地解决了。这可能是我们从企业角度看到的一些观点。
1: 那其实耿总刚才说是
3: 我
1: 马上就接了，说是
3: 对，咱们生物医药行业最大的挑战在哪儿呢？就在于说这个人体机制太复杂了然后导致你看每年投入那么多钱有那么多的玩家，然后再开发不同的新技术，结果你看，结果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十，对吧？十年10亿美金，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整体成功率不到10%，这个的确是一个就让大家都觉得这个总还能做点什么，到底能做什么呢？就是找不到一个特别这个一致的解决方案，所以就变成了各家在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哪怕自己是做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共同来让这个产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产出。比如说像先导，最开始先导创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创始人李进博士，他其实说他只想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那些很多蓝氢药靶点，他们想找小分子的苗头化合物，特别是比如说你想有的靶点它是细胞类的，有的是 CNS 类的，那其实其他的大分子可能不太好做。那比如说他就说想做小分子的，找到小分子的这个苗头化合物，但是呢找不到整体成功率不高，那怎么办？我们就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用工业化的方法批量的或者说是大规模的把这个苗头化合物的这个成功率给提上去。于是他就选择了这个叫 DNA 编码化合库这个技术，把我们的这个用工业化的方法把可用来筛选的小分子做到了上万亿这个级别然后呢再建立了一套筛选方法过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样，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把不同靶点在我们这儿的筛选成功率提升到80%左右，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值了。就是不管你的靶点是以前有没有研究过然后拿到我们那儿过后，我先导有80%的概率可以给到你一个苗头化合物，让你往前去做。您可以想象，特别是有一些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这个创业型的团队，他们有一个好的 idea， 他们想解决这个生物机制的困难，但是他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要先回答这个分子从哪儿来我们现在用一种就是既便宜又可以高效的方法，可以让他有这么一个保障。这基本上就是先导这么些年来努力在这个工业界想扮演的一个角色。然后那光现在这个是不够的，那我们要如果想把这部分的这个能量放大起来，那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做的事情，公司的布局基本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纵向把苗头化合物往前再推到比如说 PCC， 争取把它推到临床，把这个效率给加快这个当然回到这里面呢又回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里面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创新和甚至技术的困难就非常的多，我们会正在一个一个的拆解。比如说我们也在积极的拥抱 AI， 然后建了一个叫做 AI 驱动的这个 Halo 平台，然后来做这个分子优化。但这个展开说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难点。另外一方呢，就是刚才说了，比如说小分子做了过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工业化的 DNA 编码化合库这个工具型的技术呢，把它拓展到其他的分子。那我们比如说把小分子做了过后，现在还在做刚才说的内环态分子，我们也做到了这个大几千亿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蛋白降解的分子， 分子胶、临近诱导的分子啊，这些呢，它继续来拓宽大家这个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发现的这个边界啊，仍然是说，哪怕是你前面的生物机制快速的探出了过后，我们至少能够接得上，把快速的找到分子，让它工业化，让它能够产出各个药物项目，把它往前推。我觉得我们在里面是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也需要有更多其他玩家一起在里面来把这个过程加快，然后或者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把这个效率给提高起来。
1: 嗯，那我们再问问两家企业，就是你们在这个 AI 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惊喜发现，未来还有没有这个 AI 加的布局？
2: 我觉得 AI 是对每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催化剂。我们是一个做 CRO 和 CDMO 的企业，那怎么理解 CRO 呢？就是我们帮很多的科研院所的高校里面的医生、教授、科学家去帮他们去做一些早期的科研研究测试。那么 CDMO 的话，通俗点说就是帮很多的这种药物公司去做一些工艺的一些开发以及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说我们河源生物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库积累。那么我举几个数字，那河源生物累计服务了有15500多个实验室和课题组，那么它每个实验室课题组可能会有几十上百个项目给到我们，所以说我们已经有大概十几万的各种研发的一些数据。那么以前这些数据给到我们的话都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包括比如说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老师傅的经验去帮他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我们可能一个年轻的一个研究人员，他通过我们这个 AI 的数据库就可以帮他去更好的去帮我们的客户去服务好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背景。那么我刚才简单捋了一下，我们公司可能光在智能体这方面可能就会有开发了100多个。那么这些智能体的话涵盖了我们基本上公司的各个领域，一个是业务部门相关的，一个是职能部门的。那么从最基础的比如说一些文件的翻译，包括一些文件的一些编辑的一些审查，包括一些报告的一些撰写。那么从技术层面的话，我们从技术的研发到我们的工艺的开发，到最后整个项目的落地，全流程都会有 AI 参与到这里面去。那这些 AI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整个运用，我觉得是非常彻底、非常方方面面的。
4: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5: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6: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5: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6: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

0: 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7: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生物医药慢赛道上的快变量。在全球管线重塑、商业化出海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如何打破双十定律，在这条慢赛道上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快变量。以下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14: 那我们来问问孙院长，孙院长，现在我们就说哪一类生物药企业，它最可能在现阶段在这个 AI 浪潮当中，有这个价值兑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价值兑现，我们当然要打个引号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就是这一波生物医药当中 AI 的这种参与应用。
15: 我觉得整个 AI 制药应该来讲啊，其实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逐步渗透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看到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来讲啊，它其实整个能够把这个降幅啊，就不管是从这个我们讲的研发的这个时间，还是说研发成本来看，我们看到有部分公司这个带来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成本和时间的下降，降幅能达到接近80%啊，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惊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一些生成式的这个 AI 上面啊，我们看到尤其在大分子领域啊，整个发展其实也是非常快的啊，因此我们觉得未来整个的这个在这个方向未来可能也是会进展比较快。另外就是在临床啊，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在临床阶段也有一些这个 CRO 公司，其实通过应用 AI 其实把它整个的成本也是降低了啊，至少30%-50%以上啊，在部分的这个环节啊。所以我觉得AI 呢，它其实会渗透在整个医药的各个领域。当然我觉得从刚刚您提到的问题是说在哪个细分领域，那目前来看我们确实觉得可能在临床前啊，确实现在的影响应该来讲是和发展会是更快的啊。我们认为呢，未来在整个像 CRO 领域的话，能真正要有自己的这个智能化 AI 的这样一些 CRO 啊，它才能够更多的去吸引它下游客户的一个关注啊。如果没有这一块的一个布局的话，我们觉得未来其实反而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14: 现在如果让你看 AI 加不同的这个生物医药的细分赛道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方向更容易有更大的这种收获啊？可能是替投资者问的哈。
16: 对，刚才其实远远已经提到，就是他觉得在那个临床前可能帮助要更大。
14: 往前走啊。
16: 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就是医药行业里边，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分出来0-1和1-N 的这个阶段。0-1其实就是前面这个研发的这个阶段，从投资的角度，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尤其在这个过程中具备把这些就是前沿学术成果通过 AI 的帮助，然后去迅速的转化成 IND 的这样的一些 biotech， 我们会认为他们会拥有就是比其他公司更容易拔估值的机会，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吧。 然后第二个方向不局限于 AI， 我们还有可能就是突破或者说比较快。

0: 的突破一些瓶颈的地方，未来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海外的这些国家的规则的药企，他们可以更好的得到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持续的这个业绩的扩张，第二个方面就是来自于资本市场，对他们比如说管线可以在海外去开，它的现金流可以更来自更广泛的这种国家和药物的这种支撑的这样的一些药企，它的一个更好的反馈，所以这也是我们会非常关注的。然后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小瓶颈，高端的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一些高纯度的填料，然后像一些高端层析设备、质谱等等，这些底层的核心物质以前是海外垄断的，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威胁到咱们整个生物医药或者说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安全。然后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几年呢，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非常多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它就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长逻辑，同时呢它还可以出口到海外去，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指标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它也不太受医保控费这一些政策的影响，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长线的阿尔法。
1: 谢谢梁总，刚才说的非常细啊。那我们回到和源这边，如果和这个小分子啊等等其他的生物医药的这个细分的领域来比的话，我们可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这一块有它的一个特殊性。那我们从研发、服务、外包，在这些环节当中，我们的需求，包括我们整个在制定这个公司发展，包括商业模式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针对我们自身的细分赛道的一些新的战略的一些布局，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好吗？
2: 好的，我觉得简单来说，小分子这个领域它其实发展的时间周期非常长，那其实它在整个全球的医药领域的发展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基因和细胞教这个领域的话，它可能才是一个萌芽，就是有点像一个是一个成人，一个是小孩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可以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小分子领域它成熟，所以说呢它的工艺在很多方面的话，尤其在大规模生产这一块的话，它已经是比较一个稳定了。但是在那个 CGT 领域，尤其在基因和细胞制药领域，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那么在1990年，全球有6个国家包括中国，那么中国是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另外5个可能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那么这6个国家共同解码了全人类的基因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才开始启动做这个事情，那么整个 CGT 领域的发展周期满打满算，可能我觉得说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就30-40年时间。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的客户群体是小儿散。怎么理解这个小儿散？就是它的适应症基本上都是以罕见病或者是一些以那个精准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药物为主。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在我们常人所看一个白血病，那可能这个都是同一个适应症，但是它细分下来，它可能不同的靶点，它的工业不同，比如说有 B 淋巴细胞的、T 淋巴细胞的，有非 T 非 B 的等等，它每个不同的基因序列片段，它病变导致这个最终的结果可能都是这个病，但是它的其实原理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在基因治疗领域的话，那我不同的靶点就需要开发出来不同的药物了。所以说在这个领域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在于什么？我的客户群体它适应症非常小，它的患者群体也非常小，那么这里面它的特殊性就慢慢衍生出来了，在这个领域可能会有 CDMO 这种企业的发展。那么在小分子领域或者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大分子领域，那很多的药企它可能是自己研发加自己生产，它可能是一条龙自己去建，但是在 CGT 领域，大多数的公司可能会选择像委托和源生物这样的专业的

0: 甚至是几十倍的这个差距。所以说对于很多药物公司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那这就是和源生物这类企业或者CDMO公司跟小分子也好，或者是一些常规的一些大分子药物公司的一些区别和行业的区别。那么和源生物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的布局其实就是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从科研服务一直到了大规模的工艺开发，再到最后的商业化生产，一整条链条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定位。那么我们就是结合了以前的 CRO 早期的科研服务，再到后面的 CDMO， 包括我们在临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那个生产平台，它的占地面积大概在50亩，总面积大概在8万平左右。那么它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在全球领域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一个服务的一个那个链条，那么就可以更好的服务这个领域的一些公司，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再来问问成都先导的耿总。耿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一套就是新药研发，还有近期在研的转让，还有远期这个上市啊，就是这种模式。
2: 是的，
1: 其实大家看看这三种模式，它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套路啊。你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起，当时的考量是什么？还有就是从2025年的这个业绩的成绩来看啊，就是这个模式是不是已经走通了？以后是不是还会走这个模式？
2: 啊，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这个先导它的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啊，但这个呢，它其实是回归到这个刚才我说的先导它的业务的这个实质啊，这个本质而衍生出来的。因为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一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啊，我们的立的目标就是说要去做药物分子的发现，而且是要做一种规模化的这种可以这个有拿到保证结果的这种的技术的兑现。所以说有了 DNA 编码化合物库这个平台的这个建立了过后呢，那我们基本上是既给自己内部做新药项目啊，这样呢就是有了前端的这个产出了过后，刚才也说到了新药它总是会面临失败和高投入的，那我们有了前端的这个源源不断的分子，有自家的分子啊，可以陆续的产出过后呢，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叫做管线的数量，然后去对冲刚才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成功率和不确定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这个它是一个巨大的分子资源，就像我刚才说，它是这个整个药物工业都有这么个需求在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把它拿来和客户进行合作，这也会带来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它就可以让一个技术平台快速的实现商业收入和现金流。所以说你看，我们先导是一个有收入有利润现金流相当不错的这么一个公司，这样有了自我的造血的能力了过后呢，那你的长期发展你就有底气了啊，你的研发投入也可以投了啊，你的项目也可以稳定的进行开展啊，这我觉得这个自我造血能力非常重要啊，而不是等着一个技术去变现。然后第二个好处在哪儿呢？第二个好处，广泛的合作会带来很多的研发经验，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跟很多的大药物公司啊联合去这个筛选那些靶点，然后你想我们每年得筛，我说超过100个靶点。你想，如果是你自家去做这个新药研发，你会想这么多靶点吗？而且这里面大量我说都是蓝成药的靶点，所以说有了这些这个合作了过后，那你做了这么多项目过后，刚才你还记得 AI 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会产生积累很多很多的实证的这种实验的结果，这些都是宝贵的数据。而你的技术的这种进步呢，往往是需要这种这个基础慢慢打上去了过后，再去走下一段。所以你看我们的现在的发展的话，先集中把这个初始的平台做出来，然后产生收入，同时呢自研也要做一些项目。这两个为什么又相辅相成呢？做的过程中呢，我自研的项目往后做了过后，你才知道如果你要跟客户去联合往后做，会面临一些什么问题。如果你自己不去做药的话，你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自己，你看这个从公司，我记得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己的新药项目，那时候公司刚刚盈利啊，然后就说一定要做自己的新药项目，这样一来建立自己长期的管线。同时呢，我们你看现在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或者说科研的能力，也就覆盖了从靶点发现、分子发现一直做到临床，啊，这样一来，就像我说，才有了跟客户有合作基础了过后，去共同往前面推进。然后回到您这个第二个问题，看这个模式它带来的效果就是既有短期的收入，同时呢，这个中期呢又有一定的弹性。啊，还有远期的一个想象力。这个远期的想象力呢，就像我刚才说了，因为新药它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是想通过这种稳定的收入和这种阶梯式的发展呢，来对冲这个叫做 新药项目失败的这种可能性。我自己觉得哈，现在很难有哪个公司说我面对这种叫做难成药的这种创新性的这种项目，我有什么办法去降低它的失败率的问题。那我们就多做项目，多让自己有造血能力。然后还有一个点，你看我们25年的这个业绩是哪来的呢？如果你去拆分一下，我们也跟市场做了解读。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业务的确很稳固了，像刚才说客户越

0: 越来越信任，然后这个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好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点呢，我们这个去年和今年我们都收到了这个早期卖出去的项目的里程碑费。去年收的那笔里程碑费其实是我5年前卖出去的一个苗头分子。只是说这个新药开发的确是一个很困难又是长期的。你像5年，我都因为我们设置的第一笔的里程碑费是客户的项目拿专利，也就是说他才刚刚进临床，从我们这儿的苗头化合物，他才5年过后才刚刚进临床。今年我又收到了一笔啊，也是我5年前收出去的一个分子啊，然后他才进临床。所以说前面的这个通过服务然后卖这些早期的分子呢，但是我同时保留了一定的里程碑费啊，一定的这个销售提成，虽然这个数量很低啊，但是呢它至少就可以实现刚才说的中期也会慢慢的有这些弹性的业绩来兑现，这样的话来保证这个公司既能够自己持续的增长，同时呢给工业做出更多的项目，不管是以后是在客户手里面还是我们自己的新药哪天能上市，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情。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提前做好了东边不亮西边亮的准备，此消彼长，做一个布局。我们就顺着这个耿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问问这个孙院长，那如果说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来判断一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它这个商业模式走得通走不通，未来盈利不盈利，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出我们普通投资者一些建议好吗？嗯，
2: 我觉得未来其实核心还是要去看他们的一个商业化能力。那商业化能力呢，背后其实我觉得要关注的几点啊，第一点其实是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内部治理、全球化运营以及它的这样一个成本管控的能力。第二个呢，考虑到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它其实还是一个跟海外的这个药企合作的模式，所以要去看它的合作伙伴啊，跟它之间的这样一个配合。那么一个是看这个合作伙伴啊，把它的品种买过去以后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推进的一个速度，以及未来在整个产品销售上的一个协同，以及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重视度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考量它未来这个商业模式能不能变现上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参考指标啊。第三个呢，还有它自身在这样一个合作中，包括从他自身的能力来讲，能不能去做一些这个去发展自己啊，未来这样一个全球化运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这个会给我们未来他在全球市场有没有潜力带来一个想象空间。在整个的商业模式上面呢，我们觉得如果真的开始商业化，我觉得可以去关注几个指标。第一个呢，其实就是看它的收入端啊，本质上就是看它产品的一个放量曲线。因为创新药的放量曲线呢，其实它是一个指数型的啊，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啊，它可能在这个前5到10年它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对比它的这个品种跟这个同类型的这些品种它的一个放量节奏啊，其实可以去观察它本身在收入端的一个商业化的能力。第二个呢，其实在于它的这个成本管控的能力啊，因为整个创新药我们看到如果是在海外销售，其实它的费用率不是成比例增加的啊，它其实到越到后面的销售额金额上去的话，它其实会呈现一个这个费用率下降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在于这个可持续性上啊，我们也是希望能看到这个创新药的公司呢它不仅能做出一个品种，它还能持续地做出更多的新的品种啊，这样它也能把它本身的这个赚到的这一部分利润和现金流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运用啊，能够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
1: 好的，那刚才我们是给投资人一些这个对生物医药企业的观察思考，那我们回到梁总这边啊，我们可能问的就是跟您的这个基金身份有关了，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来选择这个医药基金和这个 ETF， 如果他们配置这方面的资产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 我们会把市场上的医药企业，就生物医药企业，可能分成三个大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这种管线驱动型，尤其典型案例就是 biotech 企业。第二类的话呢，就稳妥很多，就是现金流类型，比如说中成药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它就是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种，然后可能头痛脑热的时候，然后去买一下。 第三类型就是这种平台型，比如说像 CXO 刚才潘总，然后他们公司可能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就跟就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是高度相关的，也非常吃，比如说 biotech 他们可能也会受到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波及。那这个CXO 或者说平台型的公司，它因为要服务于这种上游的 biotech， 它可能也会一样，所以波动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们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收益，或者说我们想要跟上整个生物医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趋势，我们就还是建议可能投资的视角要更多的集中在创新药和这个 CXO 或者说这种平台型的公司上面。可能这样的话呢，整个的第一，我们能跟得上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第二的话呢，就是长期下来虽然波动是不小的，但是最终能够抓住这个大的趋势，那回报也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刚才因为前面提到了这些公司它可能个股的波动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是以这种组合的形式来投资，那基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那我们会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主动权益的基金，它可能是做医疗赛道或者说做医药的这种方向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特征的这种ETF 的产品，像什么生物医药 ETF， 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你比如说现在还有这种科创板的科创创新药 ETF， 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20厘米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把这些前沿的这种波动非常大的药企捏在一起之后呢，第一可以帮助大家做到一个相对降波然后你的相对的投资胜率它就提升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然后去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握这个波动。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基金的产品和基金的工具做一些分批的投资，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底部的一个布局。
1: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生物医药的探讨当中我们回到和源生物，我们知道说这个细胞核基因治疗它是应该说还在成长，而且前景广阔。我知道我们也是在产能上做足了准备
0: 是的，
1: 就是现在我们在期待我们这个盈利转正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期待关键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几年和源的这些客户他们在造血能力方面是不足的，那么他通过融资，那么融资的环境的受阻其实导致了他的很多的管线停止推动下去。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本来我一个客户他可能会有3-4条管线同时去推动，那么很多公司他可能融资资金可能比预期想象的要少很多，那么他可能只能4个里面选一个最稳健的继续往下推动。那么对于和源这种平台型企业，他可能一下子订单就从4个缩减到了1个。那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们在2020年就某一个类型的订单的金额到2023年的时候缩到了本来的1/5，非常夸张，就本来是1000万的一个订单，现在只有200万。那么和源生物其实它接这种订单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毛利率为负的这种方式去接单。因为和源生物它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如果说我不去更低的价格去把这个企业再救一下，它可能这个企业的项目就死掉了。那它这个管线停掉了，就意味着可能这个biotech公司它可能就濒临破产了。因为我如果说都不支持的话，我客户没了，那其实我这个行业也就消失掉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对和源的这个影响利润是非常大的。那么和源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其实我的很多订单其实都是在提前签约的，那么它真正反映在它的财务身上其实都是后置，可能1年甚至是2年。我们平均一个订单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在8到16个月左右，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和源你这个订单或者说这个盈利好像是亏损的，其实是在2023年、2022年或者2024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市场这个订单的签约的结果，
1: 是我们扛下来了。
4: 其实 CGT 我们这个行业的融资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包括 BD 的数量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在真正已经上市的领域，其实中国占的数量非常少。那么据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吧，中国目前已经上市的 CAR-T 药物，可能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治疗白血病啊等等 CAR-T 药物，总共只有8款。那么今年刚刚上市了一款实体流的，这也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款实体流的这个 CAR-T 药物。那么不算干细胞药物，因为在去年还上市了中国第一款干细胞药物。那么在基因药物领域，可能全中国只上市了2款，一款是那个裸脂率的，一款是 AAV 的。所以说其实您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研发的项目已经有将近2000-3000个了，但是真正已经到商业化的才刚刚开始落地了， 就是说我十年之前种的树终于在十年之后开始结果了。那么刚才聊回到河源本身，那河源它作为它的这个服务商，其实我真正的盈利点就是在于我身边这些客户慢慢的从一棵树苗成长为它大树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疏忽的那一刻。所以说河源它的这些核心的这些要素无非就是在于我的客户什么时候走到了临床三期，什么时候走到了商业化落地，那那一刻其实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公司缩网的那一刻。那么这个要素的话，其实我们内部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时间周期表，因为客户他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个时间是严格是遵循一个自然规律的这个周期规律。所以说这些可能是我们内部会看的一些点。第一就是在一个融资市场客户有钱了，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看到了，包括在去年很多包括港股也好科创板也好，其实很多的药物公司都开始上市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在于我们客户的阶段。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
7: 另一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此刻我们是来到了江苏宜兴，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今天的活动仍旧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送出。今天上午除了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很多正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们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和交易进行时两个节目的节目社区同步直播，欢迎各位。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到今年办到第十年，在整个今年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想我们这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在昨天跟提前已经到的很多的听众小伙伴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在跟回忆2017年的1月15号，那真的是一个大冬天，我们在上海一家 A 类证券营业部的散户大厅里面做了巡回之旅的第一场活动。到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走过的城市非常之多，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非常之多，我们见到的笑脸却仍然还是那张笑脸。很多听众朋友通过节目、通过活动来支持我们、来参与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鼓励我们。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除了一直陪伴以外，还时不时的给大家带来巡回的魔咒，对不对？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天两天的相关表现可能在那当口非常重要，但就像我们日常在节目也在很多活动的时候跟大家伙说的一样，在更长的周期里面可能那一天两天并不非常重要，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演进推进过程当中需要让自己的提高更加的重要，也更加的迫切。无论是我们看到了说啊，原来全世界可能有的资本市场已经有所谓23小时连续交易的那种可能性，还是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范围、更大规模的机构资金也好、量化资金也好、其他的相关策略也好共聚一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该干什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小小的急迫感，时不我待，需要更好的练好内功、建好本领，或者更早的认清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媒体的责任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一直在做桥梁和纽带的工作，我们本身自己并不是金融从业，

0: 但是我们可以牵着金融行业者和听众，也可以牵着上市公司和听众，在更多的一些互相交流、了解、熟悉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摸索我们自己需要做怎样的投资，以及找到适配我们的长久可盈利，或者至少可在市场活下来的能力和水平。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感谢像汇正财经大力的支持，在这么多的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互相之间能够共同带给听众、带给客户的有益的地方。所以，希望巡回之旅今年此刻站在第10年的时间点，继续能够得到正在看直播的以及到场的各位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3位嘉宾第一次登场，仍然行业，宏观，是的，策略，没错。我相信在听完了之后，至少3位路演嘉宾听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暂且忘掉今天行情的相关表现情况。但是就像我在直播的时候一直提到的，我们对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每次都会有特殊的福利。我们在3位路演嘉宾讲完之后，暂停直播。留给现场的朋友们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环节，不要对任何具体投资标的提投资问题。但是，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不管你认为是巡回魔咒，还是更相对长一些的市场的周期，也或者说站在当下，站在2026年即将要进入到第四季度的时候，我们该做怎样我们自己的规划和投资？待会儿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举手，好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今天非常开心在美丽的团九湖畔跟大家分享。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的一个未来的产业的发展趋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环节不是说整个半导体，因为整个半导体太多了，太泛了。我们今天讲的是半导体设备，那对应的下游的需求存储、逻辑、先进封装三重共振，行业进入超级的景气周期。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第一个，先说我们的核心结论：行业景气持续传递，半导体设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那行业景气传递的路径是什么？首先是需求，这个需求来源于哪里？来源于 AI 导致算力需求大爆发，依然是 AI。在过去几年，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整个 AI 带来的非常巨大的产业革命，再就是半导体细分环节需求暴增。那大家听到可能会比较多的是存储，因为存储从2025年的四季度到现在，价格涨了6倍了，这是其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需求，再就是逻辑，再就是封测，那一系列的需求导致半导体设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那为什么我们去说设备呢？因为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因为你需求增加了，就会导致扩产，那扩产的过程中谁最受益？那卖产。

胆子的环节啊。大家都知道2027年甚至到2028年整个 AI 的算力的需求其实能见度非常高的啊，但是有些环节我们也看到各个龙头厂商

0: 动半导体设备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存储、逻辑、先进封装啊，这些都是半导体设备的啊上游的需求。那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三个细分环节的一个增速。首先是存储啊，贡献主要的增量。那供需失衡，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价格。一般情况下你缺了你就会涨价，那缺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存储的价格，2025年4季度以来，然后存储的价格啊 DRAM 和 NAND 合约价格上涨了超过6倍。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为什么需求一下爆发这么多？那需求来源于啊 AI 的这个算力需求。 AI 服务器单台啊 DRAM 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 NAND 用量为传统服务器的3倍，那还有新增的 HBM 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 AI 高端的存储用在服务器上面的存储啊，它的需求量是暴涨的啊。那暴涨的最直观的体现，价格不会骗人啊。所以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增量。那供给端是谁啊？供给端其实存储的话，我们看韩国啊，三星、海力士，那将更多的产能分配给了高附加值的服务器的啊 DRAM 和 HBM。那通用型的存储的产能持续的被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长新上市的时候会受到追捧啊，因为确实缺。而且相比较而言，就是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海外的企业的它的扩产是没有那么激进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中国是比较卷的啊，基本上我们扩产的节奏还是非常激进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说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好卖铲子的环节。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然后再就是，那缺了之后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存储巨头大幅上调资本开支啊，强劲的需求，超级丰厚的利润，客户纷纷签下高价的长协啊。前面也在谈啊，苹果要跟啊长新去谈或者是签这个啊存储的这个协议啊，所以说缺。那叠加还可能还会持续数年的供需缺口，所以我们看到存储巨头看到了巨大的机会，纷纷砸钱扩产。那我这里也引申一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存储这么缺，那对整个存储的话怎么看啊？其实依然存储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那周期性的行业啊，股价一定是先与商品价格见顶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去更多的看上游卖铲子的环节啊，核心的逻辑啊。那我们看海力士提出5年产能翻倍的规划，计划2026年向阿斯麦采购价值 11.95

5万亿韩元的 EUV 设备，美光上调2026年资本开支由18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那我们也看到，三星、海力士相继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包括韩国从国家层面宣布 AI 的超级投资规划，投入800万亿韩元，落地4座存储芯片的晶圆制造厂。那这仅仅是三星和海力士的扩产的计划，包括我们国内长鑫、长存上市。那上市为了什么？上市为了融资啊，扩产啊，享受这一波存储行业的超级景气周期。那巨额资本开支拉动存储制造设备的增长。那既然大家去投资存储增加存储这个细分的子板块的一个资本开支，那我们也知道，整个存储如果要投资的话，最主要的投资的在哪里？75%的钱用于采购设备，你建厂房、买设备，钱大头用于采购设备，因此资本开支的高速增长将会带动存储制造设备需求增加。那也是根据行业研究的数据显示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从2025年的1220亿美元增加到2028年的1980亿美元，这个是总量增量绝对金额大概是770亿美元。那同期存储制造设备资本开支从360亿美元增加到940亿美元，增加了580亿美元。大家可以看一下，580占这个770亿美元的比例也就是说，2025年到2028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其中有72%来自存储行业。那因此，存储是半导体设备最核心的增长的引擎，这是其中的一个存储，再有一个细分的领域这个细分的高增的需求的领域，先进逻辑。那如果存储是确定性的话，那么先进逻辑就是潜在的弹性是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先进逻辑的制程设备需求具备通常的具备通胀的属性，就是我们看这个先进制程在它制程迭代的过程中，其实需要花的单位产能的资本开支，这个弹性是最足的。从16纳米节点开始随着这个制程的这个迭代器件复杂度大幅跃升，那直接推高了设备的投资强度。那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月产1万片晶圆资本开支，14纳米的这个晶圆的这个1万片的这个资本开支是13到15亿美元，那2纳米的超过65亿美元，所以在迭代的过程中，带来了设备的更加高的这个需求的增速。所以说，更先进的制程，2纳米的这个单位的这个投资是14纳米的4到5倍。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4到5倍是个什么量级，相比其他的环节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的话，大家再看下面的数据同期 NAND 存储从 2D 升级到 3D 单位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100%。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这个设备需求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单位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二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 3.5 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 5%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 5% 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 35% 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也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啊。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啊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啊这个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啊像通富啊啊然后这个华天啊做的都不错啊，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

0: 星，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10: 嗯嗯，
9: 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3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那么 DRAM 从这个

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这个设备需求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单位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潜力最大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2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3.5万片每月全球的占比不到5%。就是我们的这个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5%当然在建的不算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35%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在进口的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这个投资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这也可能为行业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还有就是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投资的机会。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半导体里面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像我们国内像通富然后这个华天呀做的都不错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就是如果说我们传统的封装只是为了组装，那么先进封装还承担了一些功能性的作用其实要提升整个芯片的效能所以说整个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方向就是先进封装已经从厚道的工艺升级为系统架构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看一下先进封装的增速2024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大概是408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达到674亿美元。那2024年到2029年的复合增速达到10.6%，这个10.6%是相比谁来说相比传统的封装，那传统的封装的增速在2.1%所以我们说是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就是封装的一个环节那市场规模预计从2024年的81.8亿美元增加到2029年的258.2亿美元，复合增速达到25.8%这是先进封装设备的一个增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可能也感受到，我这个 PPT 里面讲到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开支的增加，讲到了各个产业龙头的扩产。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也看到先进封装厂商集中大规模扩产因为这个先进封装的工艺水平相当于半导体成熟制程和传统封装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所以包括台积电都说先进封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产能的瓶颈的那订单也会外溢到第三方的封测厂。那根据公开的数据我们看到封测厂开启快速的扩产，包括顺和精微、通富微电、长电科技、华天科技这些头部的厂商密集启动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建设。

0: 先进封装的产能，当然先进封装的投资额度，就是半导体整个半导体产业啊，在投资啊，它的门槛在于他们投资的金额会比较大，像这个盛和精微啊 IPO 募资50亿，然后长电科技也是50.8亿去投啊投向先进封装，包括永曦电子投资103亿，华天科技。还有通富微电都在往这个先进封装的方向去投，总投资额接近400亿元，同比增长37%，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整个半导体设备的行业的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给大家梳理的一些增速最快的环节，以及支撑整个半导体设备行业进入超高景气的一些细分的方向。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封测设备也是成为增长最快的方向啊。当然这些方向也推动了国内封测厂商这个流程的一个优化啊。那后道封测设备也是整个设备领域增速最快的环节

0: 啊，这种投资人就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1: 从数据代码
0: 啊，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 one idea 是不够的，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千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销售的话还有品牌，这里面你每一个环节不能有短板，但你还得有长板。所以我认为科学家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他要去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休息，很长时间的一个蜕变。
2: 好，非常的感谢于总和王海总今天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地平线十年创业酣畅淋漓的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技术人的执着转型到我们的企业家创始人的格局和胸怀，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商业的想象和边界。再次的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善投资，
1: 常盈利，
5: 会消费，
1: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4: 我是倪萍。
5: 我是殷继忠。
6: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二次大牛股的来龙去脉。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哪能看待部分银行股节后盘中建仓历史新高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科技股大幅回撤，银行股独占鳌头。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6: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国庆长假后，公募基金放市场持续火热，十月将有近80只基金排队放，节后首个交易日便有2只新基金集中亮相。十月12号单日更有多达50只权益类产品占据近65%，指数型基金与偏股混合型基金担当主力，均衡价值类产品成为公募布局的重要方向。北交所主题基金 REITs FOF 及固收加产品也密集登场，可谓多点开花。就这条信息，来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呢，阿拉关注搿能介几条啊。首先来看一条呢，关于公募基金的放。根据排批表披露，十月份里向有近100只基金排队放，所以搿个频率是相当快的。就第一个交易日，就是十月八号，有9只新基金集中亮相。十月12号。搿一天有50只亮相，所以100只基金同时放，那么搿辣辣过去好像还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讲，一个是密集登场，还有一个是多点开花。哪能叫多点开花呢？就是发行的类别、发行的基金的种类，就是品种特别多，而且五花八门。那么从100只个新发的基金来看，权益类的基金占大头，伊要占到60%。所谓权益类的，就是讲只要是买股票，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指数类的基金有9-6只啊。偏股混合型的，所谓混合型的基金，就是讲既买股票又买债券的有5只。另外呢，就是讲有4只普通股票型的基金和1只 QDII。那么所以品种高头呢，应该讲是五花八门。那么从指数型基金方面来看，以主题产品为主，那么只要有指数型，伊是根据不同的指数来配置品种。那么另外还有就各种 ETF， 有创业板电子 ETF， 有银行 ETF 啊，粮食产业 ETF， 光伏 ETF。所以从科技指数和指数增强的产品来看，那么伊是五花八门啊，特别是

0: 像忠贞五伯，那么伊有好几只基金，就是讲属于来买忠贞五伯作为指数量化增量的一种品种。那么随着市场波动的加剧啊，主动权益类产品当中呢，强调了均衡价值，成为公募基金的布局的重要方向。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讲，从基金来看，最近瑞智基金啊，伊就是发个频率啊比较多啊。从证监会的稽查角度来讲呢，对瑞智的市场品种是五花八门，基本高头集中了高科产业园啊，商业的瑞智，那么还有个是事务私立，就是还有个就是市场，还有个是发电瑞智。那么像这些各种瑞智的产品，那么也受到市场的青睐。所以对不同的投资类型的投资讲起来呢，就实际高头有多种选择。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十月。九十一股面临解禁，七股或重要股东增持超5000万元，以股权变动率为基准进行统计，近五个交易日共有32家公司股份或重要股东增持，累计增持数量达1.5亿股，增持金额合计14.26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吴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信息，就是十月份解禁的公司跟增持的公司，好像辣辣同步增长。那么从集期来看，啊，9月23号到30号，那么有的32家公司，增持，累计增持的数量是1.5亿股。从增持的角度来看呢，5000万以上的有7家，增持金额最多的啊，有一家公司叫东阳光，那么增持1179万股啊，搿是增持的搿一块。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十月份有的91只股票面临解禁。对投资讲起来呢，经常有搿能介个疑问，阿拉晓得有一些公司伊一边辣辣增持，一边辣辣解禁，那么实际高头伊是两边涨。解禁的是啥呢？解禁的是实际控制人的手里的股票，有交关是原始股。到了解禁辰光，伊要解禁，搿个收益就是自家的。而增持呢，大量的实际高头是公司的资金辣辣增持。葛末搿实际高头是账户高头，伊是两笔账啊，一个是个人收入，一个是公司开销、开公司的支出。从解禁来看呢，十月份有91只股票。解禁，解禁规模最大的有个叫西安易材，伊还是一个非盈利企业，带有的是科创板的，伊有的200.37亿股上市流通。那么主要就是原始股的股东，伊还是个部分和首发的主力配售的股份，解禁的市值要763亿元啊，所以搿是。规模最大的一只。那么另外一个呢，中船达气排名第二，伊有得3.84亿股上市流通。解禁主要是首发原始股的股东限售部分，解禁的市值732亿，搿属于也蛮结棍的，就是讲一记头要套现732亿。但是伊可以解禁，告是否抛出股票，那么搿是两桩事体。那么另外个就是陕西能源啊，中国神华，以解禁市值规模均超过200亿元。那么相比之下呢，叫汇策科技、海能技术、厦门银行、振邦科技的解禁压力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解禁的市值不到1000万元是指金额。那么从解禁比例来讲，面临解禁的比例超过50%。有个叫公司叫泰开印，伊解禁比例最高是73%。那么包括西安易材，伊个解禁比例也超过了50%。啊，所以搿一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市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继仲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2026年下半年以来，上市券商回购节奏明显加快。据上海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有宏特证券、中泰证券、国联民生、长江证券、华安证券等五家上市券商披露新一轮股份回购方案，另有国金证券等券商针对前期回购方案更新进展。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来关注一条上市券商的回购。搿礼拜呢，就是讲有一条信息啊，宏特证券、中泰证券、国联民生、长江证，搿个礼拜只有两个交易日啊，国庆长假以后第一个交易日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辣辣上证指数科创创业啊，搿个指数下跌的同时，有一个指数叫000922中证红利指数啊，涨了1%。搿是啥意思呢？就是讲，伊是跟红利价的搿能介个指数，从市场进入第四季度来看啊，市场的主力开始关注一个题材，搿个题材就是高分红率。那么十月份就是三季报开始了，从三季报当中，阿拉可以透视上市公司的年报、伊个经营业绩、以及分配方案。那么现在市场呢，侪辣打提前量，来关注啥呢？关注搿一批有高分红的搿一批股票啊，搿一批股票实际高头阿拉网高头一查就全部能够查清爽，就是阿里一些公司今年的分红是比较优越的。关键是啥呢？来关注搿个分红相关的板块，伊搿板块实际高头是辣辣市场调整当中。伊是个防守型的板块。那么2026年高股息的股啊，辣辣市场高头呢开始提前来收缩了。那么高股息类的股，从目前的收缩的情况来看，截止到9月底，有200多只股股2026年的股东回报的规划提到的分红率不低于30%。分红率不低于30%是啥概念？是一年的上市公司创造的利润30%用于股东的分红。那么搿个实际高头是上市公司分红能力越强，那么伊搿个分红的比例就越高。那么对投资者来讲，拿搿个手里向拿到的分红跟伊个股价来进行比较，就是可以获得一个股息率，就是讲看侬一年的投资回报是否保赢银行，是否保赢各种理财产品。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啊，股息率能够稳定而且是比较高保赢银行存款理财的，毫无疑问的是银行股，特别是头部啊就是工农中建交啊，就是搿一批的股票，那么以每年的分红率比较稳的维持了3%-4%啊，比阿拉银行存款一年1%要高几倍。所以讲，搿个是一个下去重要的关注点。除脱银行股以外，那么像搿些就是产业啊，做产品的企业，譬如讲四川路桥、嘉华能源、物产中大等，那么以搿个股息率的预测啊，是超过了5%。所以讲呢，到了第四季度的辰光，就是讲市场的主力开始关注派息率啊，所以搿一条信息呢啊，蛮值得关注。
3: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仲教侬轻松理财，
3: 理财殷继仲。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3: 殷继仲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一位白姓。

0: 第三，来新弟们，尹老师侬好，哪能看待部分银行股节后盘中建仓历史新高？谢谢。
1: 啊，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哪能来看待节日以后银行股呢创历史新高？搿个礼拜呢只有两个交易日，那么搿两个交易日总体来讲，市场还是辣辣调整啊，上证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啊，深圳成分股指数，包括科创两个指数，那么侪出现了回调。那么回调过程当中呢，实际高头上证指数的跌幅是最小的，跌幅比较大的是排名前头的科创50和科创综合指数。但是从10月份第一天的交易日来看，也就是讲是国庆长假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有一批银行股创出了新高。搿个新高勿是阶段性的新高，勿是今年的新高，而是历史新高。那么，搿个就是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么从，市场的复盘来看，创新高的，并勿是所有的银行股，只要有搿能介几只啊，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啊，小银行里向的杭州银行，那么等有多只的银行股呢，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整体的板块，银行股板块。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叫"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因为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就是讲落盘的比较多啊，下跌的股价占的比例比较多，但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银行股啊，就是红盘，辣市场高头呢比较引人注目。那么从银行股的搿个走势来讲啊，大家马上就想到过了，一个话题，搿话题叫主力护盘，好像是市场指数有点撑勿牢，那么就用护盘银行股来守护市场。那么当然，搿个也是一个表面现象，阿拉表面高头来看，好像是搿能介个动作，但是实际高头呢，背后头有下起明确的几个逻辑辣辣共振，譬如讲半年报业绩为难。啊，譬如讲息差，就是讲开始稳了回升，还有个就是讲保险资金持续的增值。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分红率提升。辣辣整个的调整市场当中，那么有一部分的主力就开始买银行股。那么为啥道理创历史新高？那么主要还是从搿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基本面辣辣修复。那么，2026年上半年呢，就是讲阿拉晓得从股市走势来讲啊，银行股是走了最实的一块啊。就是讲，当科技股沸沸扬扬的辰光，科技股大涨特涨的辰光，科技股就是讲引人注目的辰光，阿拉晓得银行股是辣辣坐冷板凳。就是讲，银行股的板块持续辣辣回调，搿回调是指股价高头辣辣回调，但是从银行本身的基本面来讲，正好是相反。今年的上半年就是讲六大国有的银行，搿六大国有的银行就是工商银行、工农中建交，还有个邮局啊，就邮资银行。那么上半年六大国有银行的营业收入、净利润，那么侪实现正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息差，净息差出现了2022年以来第一次的单季环比回升。啥意思呢？就是讲阿拉晓得银行伊个收入的盈利模式就是靠息差，就是侬存银行有存款利率，那么银行拿资金贷出去有贷款利率，贷款利率减脱存款利率，搿个就是银行的盈利。那么称为叫息差，利息的差异。那么搿个息差开始回升，那么毫无疑问啊，银行的赚钞票能力辣辣强劲的反弹啊，所以搿基本面修复是老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长期资金的持续买入，买入的主力是啥人？保险资金啊，保险资金现在是银行股最活跃的买家。 那么各有大行的股东名单当中，那么就可以观察啊。那么搿一类资金是啥物事？属于内心资本，伊勿是来炒短线的。伊看中的是啥物事？看中的就是稳定的息差和确定性收益的确定性。因为银行啊派现金的利啊，一个分红率超过了银行的利率，使银行勿如买银行股。那么搿就意味着银行的基本面辣辣修复，长期资金持续性的买入。那么第三个就是政策托底，譬如讲房贷贴息、结构性的降息啊，搿些增量政策的从零售到对公啊两端，侪提升了银行的经营的预期，那么缓解了对按揭资产质量的搿个担忧。为啥道理？有政策托底。那么搿里向银行股创新高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啥问题？就是讲从今年的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来看，部分银行的股东户数辣辣减少啊，譬如讲建行半年减少了 1.57万户，就股东人数辣辣减少。中国银行比两月份的高点减少了10万户。那么搿就说明啥物事？散户辣辣勿断退出，主力勿断辣辣进入。那么搿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任何一个板块侪是有一个风险啊，一个风险点辣辣啥地方？因为毕竟勿管哪能，搿些创历史新高的股票，那么伊毕竟价格已经勿低了，位置勿低了啊。工商银行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涨了9%。建设银行涨了91.85%，那么估值修复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啊。阿拉晓得，就是讲，辣辣中国银行板块没苏醒的辰光，农业银行先涨起来的，所以从安全边际角度来讲啊，比前两年呢，应该讲薄了不少啊，搿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分化也必然要出现，因为伊创历史新高，伊勿是所有的银行。那么搿里向呢，要注意，就是讲资金有兑现的现象，因为炒高了以后啊，因为任何一个主力，伊也是财务性的收入啊，追求搿个差价。那么搿要注意啥呢？注意资金有兑现的搿个迹象。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供听众朋友参考。
0: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英语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英语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对此外，遇到处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10: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开方向。
9: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1: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接了前一个礼拜的话题，阿拉再谈下去。那么前一个礼拜的直播当中，就是讲来报告重大新闻。来刺激出来的，那么搿一轮牛市呢，就是通过经济的转暖以后自发形成的。那么搿一轮牛市呢，也比较特别，主要的核心的驱动力是啥物事？是1996年的辰光，经济政策全面走向宽松，那么再叠加多少？叠加央行的多次降息。那么，在1996年的辰光呢，阿拉晓得当辰光利率是老高，银行利率是多少？我记得好像是10.98%啊，侬1万块啊。

0: 整银行一年，葛末伊就有1000多块个利息啊，是10.98%老结棍啊。那么介高个利率还勿够，搿辰光央行还实行了叫鲍德贴布率啊，鲍德贴布率就是根据物价指数来决定鲍德贴布率。那么搿鲍德贴布率呢，每个号头公布啊，公布个辰光到期个存款就是基本利率加鲍德贴布率。啊，多还是多少？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报的贴布率好像是15%。那么也就是讲啥意思呢？就是讲侬假使在当辰光银行存款辣辣96年到期了，剩3年，除脱10%利息以外，还加15%的报的贴布率，搿老结棍个，3年加起来75%了。就是讲存款剩3年有75%的收益，搿个是摆辣现在是勿可思议个，但是当辰光。就是搿能介一种状态。那么到了1996年的辰光呢，就是讲银行利率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是鲍德贴布率开始下降。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居民的存款就开始搬上了。搿辰光股市低嘛，500多点、600多点，对吧？就开始搬上搬到股市高头来了。那么行情的主角是啥物事？就是深圳以一个核心的头部公司，就是深发展。绩优股啊，是领头羊。那么上海的是啥么呢？四川长虹。那么当辰光就是上海的三家马车，做电视机的四川长虹啊，做空调的叫江苏春雷，那么做洗衣机的、冰箱的，就是青岛海鸥。那么搿一些股票呢，辣辣当辰光就是领头羊啊，是有业绩增长保证的。搿一批股票，所以讲价值投资个理念，辣辣当辰光就处于一种萌芽个发酵个状态。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行情就开始一路上涨，涨幅从520点涨到最高1510点，涨幅是194%。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行情走高了，就是阿拉晓得当辰光就。该股人呢，就李老开始发布警示了，要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那么另外个呢，到了1997年的5月份，管理层呢调高了印花税，那么股票呢就开始慢慢的回落。所以第二次的大牛市，伊个起步是市场的基本面好转，那么伊个终结从1500点。调头回落，那么伊是一个是管理层发警示信号，那么另外个调高了股票交易的印花税，那么行情呢就开始慢慢回归，涨到1510点到头开始回落。第二只牛市行情结束啊，所以讲阿拉每看每一个阶段的牛市，实际高头对阿拉的认识市场。还是有点启发的。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盘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科技股大幅回撤，银行股独占鳌头。
0: 今年第四季度啊，股票交易呢开始了，那么告别了中秋短假跟国庆的长假啊，意味着中国股市呢就进入了今年的回升第四季度。那么第四季度实际高头留把今年市场的交易辰光也不多了啊，因为十月份啊，接下来下礼拜开始只有10个交易日。那么过去的3个礼拜，大家经过了短假、长假，那么搿一个假期呢？可以讲，辣辣中国股市的历史当中，好像还是第一趟碰着，就是讲交易辰光形成了一个碎片辰光。 那么由于李老两个家己，而家己呢是不离官，过去的三周三个礼拜，阿拉晓得三七廿一，廿一个十来日，里向再有九个交易日。那么过去的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是十四个十来日，只有五个交易日，所以搿交易就比较难做了。那么搿就叫啥呢？交易的碎片辰光啊，碎片时机。那么辣辣搿能介个碎片时机当中去面对。啊，当下就是讲全球各类市场瞬息万变的各种变化，那么对于专业的投资者讲起来，实际高头是只有一个选择，搿个选择就是多看少动，啊，少动为妙，啊，过去的三个礼拜当中，市场的

那么搿比较平静呢，伊主要是表现了啥物事？表现了交易量极其萎缩。国庆前头啊，我记得阿拉辣辣讲市场评论个辰光呢，叫大家关注一个市场个底量。那么搿底量是多少呢？底量是1.61万亿元啊，就是辣辣中秋前头啊，市场个底量是1.61万亿元。这个底量呢，在过去的三个礼拜当中，在碎片的辰光呢，被打破掉了。9月19号，也就是讲中秋过了，国庆还没开始。那么，隔一个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那么，隔三个交易日呢，9月19号，沪深两个市场成交量是1.41万亿，减少了2000亿。那么好，隔就是今年以来的底量。也就是讲，过去三年以来的底量，市场呢一直有搿能介句闲话，叫底量以后就有底价。所谓底价就是底背价啊，底背价就是底部到了。那么问题辣搿地方，问题就是伊搿个底量是辣辣啥个辰光形成的？伊搿底量形成，伊是辣辣碎片时间里向形成的，因为交易是断断续续的。辣辣搿个辰光形成的底量，那么伊跟市场的基本面好像也没啥关系，跟市场的技术面也没啥关系，因为交易的辰光太少了。不管是做多啊也好，做空啊也好，那么大家观望的比较多，伊就是讲多看少动来应对搿个碎片时期，所以搿个底量能不能作数？那么我想阿拉还要继续观察啊。国庆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阿拉看到成交量有所放大，但实际高头，伊还是跟假期前头的1.61万亿的搿个底量基本高头相吻合。搿个礼拜四啊，10月8号第一个交易日，那么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是多少？是1.68万亿元。啊，所以实际高头是恢复正常。那么后头是否还有新的底量？那么搿是阿拉需要继续观察，只好拭目以待。那么度过了碎片的交易辰光的假期，那么今年第四季度呢开始了。第四季度呢有搿能介几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阿拉面对的看到的就是科技股的回撤。科技股的头部公司啊，譬如讲宇智科技、上新科技、摩尔西城、摩西股份、寒武纪啊，搿一些股股，那么四季度呢，开局就跌，特别是宇智科技上架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伊搿个跌幅啊，是可以讲是达到了上市以来的最大的一个跌幅。那么侬想想看，就是从1100块开盘啊，跌到现在430块，那么搿能介一个跌幅，辰光发生了不到2个号头，那么搿对科创的板块啊，对科技板块实际高头是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另外个，伊搿压力对不仅是对两级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伊对一级市场的接下来的科技股啊 IPO。实际高头也带来一定的压力。从搿个礼拜指数来看，就是跌了最大的幅度最大的指数是科创的两个指数。那么科创板个两个指数呢，辣辣礼拜四个辰光啊，就是第四季度的第一天交易，就是跌幅超过了5%。那么搿能介一个跌幅，应该讲也是比较少见的。还有一大批的，就是譬如讲，阿拉叫易中地板块、光模块的板块啊等等嘛，就搿一批的科技股。那么实际高头，辣辣第四季度开局的辰光，那么伊搿个跌幅也是引人关注的啊。所以讲，科创的两个指数，科创50啊，科创中的指数，阿拉从开市走势来看，那么实际高头伊。形成了一个 M 头，那么向下突破，跌穿年线，创下了一个

党派相体整理的一个新地啊，所以搿是第四季度开局设得规则的一个遗样。那么另外的呢，第二个设得规则的就是啥物事啊？就是银行股的板块。刚刚辣辣辣回答听众信箱的辰光呢，也谈到过搿个话题，就是讲科技股开始回撤了，银行股用一句话来归纳个话，叫大放异彩。银行股的头部公司，譬如讲，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等，啊，有一批银行股，以搿个股价不仅是创出了今年的新高，还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阿拉记得前两年啊，有一只股票蛮值得关注的，就是叫独占鳌头的一只股票，叫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辣辣银行股板块当中最早创出历史新高，同时又是最早恢复市净率1亿以上的搿只股票。那么现在啊，就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伊拉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伊还没市净率，还没恢复到1亿以上啊。所以讲，接下来银行股的走势还是蛮值得关注的。那么银行股的走势强劲，伊把搿个礼拜的上证指数就带来了强大的支撑。那么搿个礼拜开局的第一天，尽管上证指数瞬间的跌破了3800点，但是由于银行股啊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就可以讲是支撑了上证指数。也就是讲，上证指数辣辣几个指数比较当中，譬如讲与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来进行比较过程当中，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呢？银行股以搿个支撑，实际高头是功不可没的。所以上证指数的苍老，主要就是银行股的功劳啊。所以讲呢，如果没主力来守护头部的银行股的行动，那么假使银行股以不涨不跌、按兵不动，搿个礼拜的上证指数应该就比较难看。那么搿是第二个十大规则。第三个十大规则的是呢，国庆长假一过，今年第四季度当中啊，就是第四季度的第一个号头十月份，伊只留下了15个交易日。那么搿15个交易日当中，接下来辣辣3个礼拜当中，有一个重要题材会得兑现。搿个题材就是啥呢？上市公司的三季报。那么按照规则，三季报伊要辣辣10月底前头全部公布完毕，所以搿两天应该讲就是搿个3个礼拜当中，就是破面而来的就是三季报啊，三季度的财务报表。那么三季度的财务报表，5000多家公司要辣辣3个礼拜里向全部公布完毕。那么搿信息的冲击，对市场会得股价行情会得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和高支撑。那么三季报看啥？从三季报当中，伊可以看去年的业绩，因为三季报是辣辣一年四个季度的报表当中唯一的一个不被中报年报吸收的啊。譬如讲，一季报被年报要吸收它，两季报要被中报吸收它。那么三季报是独立的啊，四季报实际高头伊也要被年报吸收它，三季报是独立的，所以三季报呢，伊可以看评判上市公司的业绩。那么从三季报当中呢，可以看主力动向，可以判断今年是否有良好的分红或者是股本的扩张。所以搿侪需要辣辣三季报当中来进行研究、来进行发现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股市的每一个长假侪会得有假期的紧急。啊，实际高头全世界市场侪是搿能介的。那么假期的紧急到现在全部结束了。那么十月份开始，乃接下来下一只假期是元旦啊，只放一天。那么接下来就市场就进入了阵地，所以市场的稳定要看科技股一个支撑位到底辣啥地方，还要看主力守护的银行股是否能够重振雄风。所以辣辣搿个股价重大的挪动，就是讲有个飞涨，有个快速回。

0: 落的这个变动过程当中，那么对于每个投资者讲起来，只有跟了热点走，跟了主力走，实际高头就是跟了资金走，落了搿个市场当中，还是能够博取到股价的差价。好了，搿些看法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6: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17: 我是小亚。
16: 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来自一个小红书的笔记，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航飞机上面看到了劳斯莱斯的标志？
17: 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坐的离这个飞机发动机很近啊，可以看到这个 logo。我们的绝大多数听友可能并不拥有劳斯莱斯，但是对那个 logo 可能有一点印象，就是两个银色的 R 叠在一起，那在飞机发动机上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么一个 logo。
16: 虽然超豪华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都是那种给人感觉非常金字塔顶端的这个工业产品，
17: 嗯，
16: 但是总觉得这个顶端不是一个路线的，是吧？
17: 就是、两个行业的顶端，
16: 嗯，所以呢，就大家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有同样的 logo。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呢并不难，很简单，就是劳斯莱斯过去这家公司就是两者兼修的，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
17: 就是像兰博基尼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拖拉机。
16: 这个故事以后我们还可以讲啊，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啊，就是劳斯莱斯这两块业务呢后来拆分成了两个公司，一个呢叫做劳斯莱斯控股公司，它主营的就是飞机发动机，另外一个呢叫劳斯莱斯汽车，那么主营的就是汽车。在中文世界里面，为了方便区分，一般做飞机发动机的公司呢我们会叫它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就是 Rolls Royce， 这个中文的译名，简称的就是罗罗。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这个两个公司的 logo 是一样的吗？
17: 嗯，
16: 其实它只能说是相似，它并不完全一样
17: 啊。
16: 你仔细观察的话，在飞机发动机上那个标志，它的底色是蓝色的，而在这个汽车上面并没有这个底色。
17: 我觉得就是得发动机做的足够近才能看出这样的区别啊。那么为什么一家公司之前会又做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呢？以及就是为什么后来又拆成了两个公司呢？
16: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聚焦在这次拆分上面，我们就不展开聊整个公司的历史了啊，因为这次拆分本身就足够的精彩。它发生在1971年，过程本身呢非常的戏剧化，而且在商业上也很有代表性。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实这一次的拆分背后，它的草蛇灰线还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大事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
1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是从头讲这个公司的品牌历史，但是还是请夏老师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劳斯莱斯的来历，以及这个公司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既有车又有飞机发动机这件事情。
16: 其实这个来历呢就是写在品牌的名字上面，对吧？罗尔斯和罗伊斯就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这个公司呢创立在1906年，然后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这个汽车公司。这个罗尔斯啊，他是一位贵族，在上流的阶层人脉非常的广泛，跟当时的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是很相熟的。那这个罗伊斯呢，他是一位技术专家，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迈巴赫一样的，他们一个负责销售客户，另一个呢负责产品研发，那么共同就塑造了劳斯莱斯非常这个昂贵极致稀缺的这样一个定位。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一位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克劳德约翰逊，是他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的，然后呢也负责整个公司的这个商业的运营，可以说是这个粘合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17: 嗯，等于是又是一个经典的大公司里面的三角组合，像我们之前提到皮克斯也是这么一个很典型三角组合。
16: 是的，这个三角组合其实形容的蛮准确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他们这个组合的这个威力。劳斯莱斯早期呢有一款打响名声的这个车型，就是著名的叫 Silver Ghost 银魅，中文翻译成银魅。那这款车呢，它最经典的一次营销呢，就是面向一批贵族乃至王室成员的一个沙龙，就是线下看车这样一个活动。当时呢约翰逊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他把一杯装满酒的这个高脚杯啊放在车子上面，然后发动汽车，然后酒没有洒出来，这就证明了这辆车在当时领先于时代的一个平顺性和静谧。
17: 感觉这个故事我听过，是吧？雷克萨斯是不是也干过这个事情？
16: 对，他就是叠了更多的这个高脚杯变成一个香槟塔。只能说人们对于豪华车的这个追求有一些本能的惯性在里边，是吧？100多年都没有变的，就大家喜欢这种平顺、
17: 在车里面喝酒的，
16: 就不抖，也不是喝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吗？
17: 好好好好。
16: 那这个营销活动其实就可以体现出铁三角各自的能力和分工嘛，对吧？这个活动组织请来这些人肯定是罗尔斯的这个能力，造出这么个好一个车那是罗伊斯的本事，那想出这个点子呢是约翰逊的这个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劳斯莱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而且明确定位在豪华奢侈品上面的一个汽车品牌了。
17: 嗯，好，汽车造好了，这个什么时候造飞机发动机我很着急啊。
16: 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罗伊斯他作为一个技术狂人，对吧？然后一开始研发这个飞机汽车发动机，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搞过很多机械了。
17: 嗯，
16: 那么顺其
17: 自然就应该是他来搞这个发动机。
16: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迈巴赫他就是从这个研发汽车后来去开始研发飞艇上的发动机的。
17: 嗯，
16: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推动飞机发动机业务的是罗尔斯那个贵族
17: 啊，
16: 他才是那个对飞行极度热衷的人，就是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人，还是第一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不落地往返英吉利海峡飞行的人。
17: 就是不能小看少爷，是这个意思吗？
16: 对，就是他是在飞行史上，人的飞行史上是留名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然后呢在劳斯莱斯公司里面他就一直安利这个技术达人，对吧？就是说你去搞飞机发动机啊，那个更厉害，你去搞。然后罗伊斯呢其实一直不是很感冒这件事情，他还是喜欢车。直到了一战爆发了之后，罗伊斯看到了飞机发动机在这个空战当中的这个应用，他就发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想去搞。在那个时候开始，劳斯莱斯呢就开始为战斗机研制飞机发动机，当然也包括什么运输机啊这种军机开始研制了。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个军用的飞机，它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心脏其实都是劳斯莱斯来生产供应的。到那个时候呢，就它就成为了全球一个飞机发动机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罗尔斯本人虽然推动了这一切，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在空中飞行过。因为他本人在1910年的一次飞行表演当中失事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飞机事故死亡的人。
17: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他有预想过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身上其实有一些十九世纪末英国贵族的那种反叛存在的，就是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这个享乐生活，其实是想追求更多极限和刺激的。我觉得这也能解释这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喜欢搞赛车，然后后面还是搞飞行。
16: 对，
17: 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以及凭借人类自己的力量在天上飞行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16: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就是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我们这个从宗正的角度来说啊，就虽然不太好听，但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方式有可能对他来说是死得其所的。那另一边的这个罗伊斯，他虽然继承了这个搭档的遗志啊，一直在研发这个不管是车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但是他自己身体呢就是很早就不太好，所以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疗养地的啊，他几乎没有踏足过劳斯莱斯的工厂，都是远程办公，就画图纸，
17: 就是一个很早就实现了 work from home 的，
16: 对，100多年前的 work from home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劳斯莱斯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包括约翰逊去世之后也有。那整个的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虽然有很多的跌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一次非常这个戏剧化的商战当中收购了另一个著名的豪华车品牌，就是宾利。
17: 哦，所以说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前是一家人。
16: 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家人。那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到了二战之后，劳斯莱斯呢已经成为了整个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最辉煌的品牌之一。因为一方面在国防军工行业，对吧，它制造的发动机是英国空军的一个心脏，很重要。那么在汽车领域呢，劳斯莱斯永远是一个最高贵的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闪亮的。
17: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之后会一步步分崩离析？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讲劳斯莱斯的拆分，也是当时公司历史上的最大危机。
16: 开头我们提到过，这次拆分发生在1971年，那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台型号名叫 2B211 的飞机发动机。正是为了研发这台发动机，劳

0: 劳斯莱斯才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并且把汽车业务给独立拆分出去。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二战之后呢，就虽然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一直还是欧洲领先的，对吧？并且呢，国民收入和福利也不断的上升，但是有一块它其实一直有衰落的这个迹象，就是它的工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评论，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是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各国很多的援助嘛？像德国啊，就把很多钱都拿来
1: 搞工
0: 业，搞出了像西门子啊这些大众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业的公司。那么英国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比如说进口一些消费品啊，或者是提升福利啊等等的搞商业。工业上面它确实是比较落后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凸显。对于劳斯莱斯来说，就它虽然这个汽车业务一直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劳斯莱斯一年就卖几千辆车，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是以产量来著称的，它也不考虑产量，所以你从数字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小众的生意。而飞机发动机呢，无疑是当时的这个主业。
1: 嗯，其实我现在查一下，就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罗罗这个公司的营收其实还是比它劳斯莱斯这个汽车业务要大很多的，
0: 就是多一个数量级，有时候甚至多靠两个数量级这样一个水平了。
1: 嗯，
0: 那当时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它这个业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就简而言之，就是它要赶紧的去跟上全新的一个民航客机的时代。
1: 嗯，那个时候也是民航客机整个就是技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了。
0: 我们知道1960年代其实是全球民航业的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就是超高速增长。那当时这个增长的核心，这个重心肯定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在美国。我们看到个数字啊，就是从1955年到1972年，这个大概17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的航空旅客人数是翻了两番，也就是原来的四倍。然后全球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民航行业的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

0: 海王星巡逻机啊、大力神运输机啊、北极星导弹系统等等啊，都是洛克希德生产的。
1: 北极星这个我在 ES Prime Minister 里面见过，
0: 对，第一就是是首相的第一集，对
1: 就是他上任以后就开始讨论，就是要不要去把这个老的这个导弹系统换成新的那个三叉戟导弹系统。
0: 对，老的就是北极星，新的就是三叉戟。
1: 对，就因为这个当时那个 Jim Hacker 就刚刚当上首相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军工方面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想要取消这个更新计划，然后最后被 Humphrey 用一系列的理由阻止了。
0: 是的。
1: 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能得罪美国，因为我们英国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0: 对对，就最后讲了一通实际的，然后来了一个上价值，说英国要用最好的。
1: 哎，
0: 其实这是完全就是对当时现实的讽刺。这些这个系统的名字都是真的啊，而且这个三叉戟还是洛克希德开发的。
1: 就是确实英国要用最好的，但是最好都是美国造的，是
0: 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英国国内对于劳斯莱斯的这次出口，这个反向出口给洛克希德是寄予厚望，非常高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军工企业吨吨的往我们这边卖武器，对吧？赚外汇。那现在我的军工企业也可以向你们反向出口，来这个出口我们的这个打引号的大国重器啊。说明英国工业还行，是吧？
1: 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大单是压垮了劳斯莱斯，是吗？
0: 是的，劳斯莱斯呢把自己公司的生死其实压在这个项目上面了。但另一边呢，其实他的客户洛克希德也是在这台发动机或者说这个三星客机的项目上面压了重注的。当时洛克希德背景是什么呢？就他军工确实是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呢，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些军工的订单，因为政府的一些这个预算调整，实际上是搁置了或者是缩减了，所以他军工那边的业务呢发展的不是很好。那另一边呢，他就看到这个民航业啊，这个欣欣向荣，这个规模好像比军工大很多。
1: 都是造飞机，我为什么不能搞一点民航客机呢？
0: 对，他觉得他技术上确实是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可以转，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开发一架当时这个马上要成为主流的一个新型的宽体客机，然后由此进入民航业。
1: 就宽体客机就是你飞机里面有两条过道，那个就叫宽体是吧？一条过道就是窄体。
0: 对，就是窄体客机最早就是波音707，那是一个代表，它其实也是就是民航业这个搞喷气式客机的一个开山之作，之前都是螺旋桨比较为主流的。
1: 对，
0: 707开始就是开始大家发现喷气式客机能搞，很厉害。这个窄体飞机呢，一般就是坐个140到200人一条过道那种样子的。但是由于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就民航公司就面临一个非常甜蜜的烦恼，就是座位供不应求啊。即便他们不断的增加航线、增加班次，因为我们说都是美国啊，但是在高峰期仍然是难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就是一票难求的状态。所以他们的扩产的这个目标呢，就转向了这个飞机本身。就我能增的已经差不多了，你这个飞机能不能单次运
1: 再来一点人，
0: 多运点人啊？而且你多运点人的话，也可以提升经营的效率。就是我们知道航空公司有个重要的这个经营的指标叫做每个座位的每英里成本，
1: 反正就是平摊到人上面的一个成本。
0: 是的，这个作为民航业的这个新手呢，洛克希德拿出的这个计划就是三星客机。这款客机呢，当时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追赶对象和竞争对手的。追赶对象呢，就是1968年出厂的著名的波音747，
1: 那可能是民航业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型号了。
0: 是的，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呢，就是跟它同步研发的这个麦道公司的一款叫做 DC-10 的飞机。这两款飞机它的开发时间、设计、性能都十分的类似，然后面向的这个航空公司都是
1: 就是一个尼康和佳能的对决，
0: 就完全就是同步在抢一些这个航空公司的订单啊，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最后呢，洛克希德是成功拿下了像环宇航空啊，还有 Eastern Airline 这些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订单。那它的核心卖点呢，就是它有个推力更大、更轻、更省油，然后也更具效率的一个新一代的飞机发动机。
1: 对，就是我全都要，但是个我全都要，你要靠外包来实现。
0: 对，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卖点都压在了劳斯莱斯身上。
1: 对，劳斯莱斯就是我的卖点。
0: 那在讲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劳斯莱斯在具体的商务谈判的时候，它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首先，它是自己是最有求于这个合同、这个生意的，因为它是生死的问题，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洛克希德为了拿下航空公司的订端，也许诺了这个新产品很高的产品的性能。那这种性能的许诺，最后的压力还是传导到了劳斯莱斯的身上，很大一部分啊。
1: 我甲方吹了一个牛，然后让我来帮忙实现。
0: 同时呢，又不是只有劳斯莱斯一家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他也是新手，对吧？洛克希德是新手，他也是新手。像通用电气和普惠，
1: 通用电气也是我们经常在飞机发动机上看到的 logo
0: 直翼的那个标志，对，他们才是当时在美国主流的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而且又是美国本地的公司，他也在争夺洛克希德和麦道的订单的。劳斯莱斯并不是说我已经跟洛克希德绑定的，所以最后就是劳斯莱斯作为一个这个外来者，他只能不断的来提升自己这个产品的设计性能，然后降低自己的价格，最终获得了洛克希德的独家订单。
1: 就是自己选自己
0: 啊，是，就是最后他和洛克希德签下这个合同呢，我们后面来看，实际上是对劳斯莱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这个价格压得很低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许诺的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比一开始他提供那个方案要高了20%左右
1: 啊。

0: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许诺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而且合同还明确了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规定，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研发延时了，你劳斯莱斯来赔钱；如果你的性能达不到标准的，也是劳斯莱斯来赔钱。而且这个合同价格是锁死的，就是不会因为你增加了新的成本，然后我跟你重新谈一个发动机的价格，不会。
1: 这个条款是不是对自己也过于不利了一点？
0: 洛克希德作为乙方，对吧？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最后都退给丙方啊，大家非常
1: 熟悉。就是最可怜。
0: 其实当时劳斯莱斯内部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很有风险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位商业董事叫 John Perkins， 他在1968年合同签下之前就提醒管理层，你不能再让步了，你再让步的话，公司只能赢得一场惨胜。事后证明 Perkins 是非常有远见的啊。因为性能的要求的这个提升呢，所以劳斯莱斯为了2B211这个发动机啊，他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这个技术方案，引入了当时全新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工艺。这些设计呢，理论上都能够提升飞机发动机的性能，都是很好的，这都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呢，它也大幅的提升了研发的难度。
1: 感觉是一些就是军工行业常见，就是你帮我先造出一个未来才有的东西。
0: 对对，就是洛克希德他就是进军航民行业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我的这个三星客机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不存在的话，我们就创造它。它是这种风格。相反，麦道那边他研发 DC-10 的时候，他要求的是你尽可能的采用之前那个型号 DC-08 的一些已有的技术，
1: 就是迭代。
0: 对，要保守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家这个风格的区别啊。那么说回具体这个 2B211， 为什么它研发有很大的难度？两个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可以举一下，一个叫做三轴设计，一个叫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叶片。
1: 你现在已经是这个飞机发动机专家了是吗？
0: 没有没有，就全都是这个硬着头皮速成的知识啊，我只是尽我所能嚼了一嚼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评论区有很多这个飞机行业的大佬的，欢迎大家指正然后科普啊。我们先讲第二个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叶片，因为它比较好理解，对吧？就是以免大家听到第一个就问答就这个撤了啊。我们看到飞机外面不是有很多螺旋桨那个吗？那个转的像风扇的一样东西。
1: 对，
0: 那就是叶片。
1: 嗯嗯，
0: 此前的这个叶片主要是钛合金来做的。
1: 钛合金有什么不好呢？
0: 如果改成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就更轻。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碳纤维实际上它的硬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用碳纤维的话，整个发动机的重量不就减轻了吗？
1: 就是又保证强度又减重了。
0: 对，就是飞机发动机我们会讲一个就是叫推重比，
1: 就类似于我用多少重量形成多大的推力。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啊。这个三星客机不是说我要更省油嘛，宽体客机对吧？然后又要动力很强，所以它就很符合这个要求。
1: 那这个碳纤维有什么不好呢？
0: 那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没有通过鸟机测试。
1: 鸟机测试就看过萨提机长应该会有点印象，就是小鸟撞到这个飞机发动机里面是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事情，所以说飞机上一般来说要装很多个发动机，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0: 对，
1: 万一个熄火了，剩下几个继续用。
0: 对，这萨里机场就是很倒霉，两个发动机都熄火了，
1: 都熄火了，完蛋了。
0: 那通常情况下，就是传统这个钛合金的这个叶片呢，你碰到这个小鸟撞击的时候呢，这个金属嘛，它会变形，会凹陷，也可能会出故障啊，但它不会碎裂，因为金属是有一定的韧性的，大家可以理解吗？
1: 是。
0: 但是劳斯莱斯用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呢，它是一种很，我们可以说很脆的一个材料。
1: 对，就是它强度很高，但是刚性好像不太行。
0: 就它大多时候刚性也可以的，但是要在你设计的那个面上面，如果撞击的话能够行。在一些你没有设计过的一些这个面上面来撞击，
1: 就是小鸟只能从固定的一个方向撞击，它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他们有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做那次鸟击测试的时候，整个叶片碎成了碎片。
1: 哦，那就完了呀。
0: 就是你这样的话，那就不能遇到鸟击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最后呢，劳斯莱斯不得不放弃这个碳纤维的材料，退回到传统的钛合金叶片。
1: 回滚了一下啊。
0: 这个不仅仅是浪费时间的问题，因为你还要对原来的飞机发动机设计方案做重新的调整。因为你原来的调整都是基于你用的是这个碳纤维的材料来做的，现在你这个重量要变重了吗？你一切东西都要重新来过。
1: 那这个事情听上去就已经很难了呀。
0: 对，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前面讲到的三轴设计，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原理啊。我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比较，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很好理解啊。
1: 好，
0: 这个喷气式发动机它实际上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扇，把很多的空气吸进来然后再推出去，
1: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电风扇的反向，是这样
0: 啊？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让它这样产生推力了嘛啊。那么前方那个巨大的这个风扇呢，其实就是把绝大多数的空气，就像我们这样讲的，吸进来再推出去产生这个力。但这个当中，这个叫做外涵道气流，就他们那个名词啊，你不用管它了啊。但当中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空气呢，其实会被送进一个叫做核心机的一个部分，然后经过压气机这样一个部件来压缩这个空气，压缩压缩压缩之后呢，再燃烧，燃烧之后就产生非常高温的然后快速膨胀的这个热气啊，这个高温的燃气，然后再冲过一个涡轮，这个还能产生很大的推力。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风扇里面又加了一个汽车发动机，是这样吗？
0: 啊，对，汽车发动机虽然是活塞的，跟这个就是这个结构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原理是这样，就是把这个空气压缩之后燃烧，它变得很大，然后就会有很大的推力。
1: 嗯，
0: 就这么回事。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两个部件，其实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风

0: 扇，一个就是
1: 压
0: 压
1: 气
0: 气
1: 机，
0: 机。对，但是这两个东西有个矛盾，就风扇很大嘛，然后呢，根据这个一些物理的原理，它必须要转得慢一点才有效率，
1: 就不能转太快。
0: 转得太快会有什么，我忘记什么音噪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就是很有问题，你不能转太快的。但是压气机，你要压缩空气嘛，你就是要高速的旋转。
1: 哦。
0: 然后这两个转的，说这两个电风扇啊，它是连在，就是它是同一个轴的，就是前后相连的。
1: 那它理论上不能产生不同的转速啊。
0: 对，所以呢，传统发动机的这个方案就是叫两轴方案，就是前面的风扇用一根轴，后面的这个压缩机呢用另一个轴，前面是慢轴，后面是快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它还有两套变速箱是这个意思吗？
0: 跟变速箱其实很类似，就我觉得也不叫很类似吧，就是这个
1: 逻辑
0: 是
1: 一
0: 样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是两轴方案有些不完美的地方，因为压气机不是只有一个，它有好几级，它叫逐级的这个压缩，
1: 是分级火箭的一个东西。
0: 是是是，
1: 我们一直在用别的行业来类比，
0: 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啊。那么不同级别压气机，它要求的这个转速也不一样，前面会稍微慢一点，到越到后面越快。那么在两轴方案里面呢，就是会形成，就是你这个慢轴啊，除了带风扇以外，还要带一下压气机，带一些前面慢的压气机，后面快的压气机呢跟着那个快走。
1: 嗯，
0: 前面那个慢轴其实你就有一个转速的妥协嘛，就虽然这个慢的压气机和风扇都可以稍微慢
1: 一点，差不多，但是略有一点区别。
0: 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慢的压气机还可以给它再安排一个轴的话，它是不是这个转的大家都更有效率一点？
1: 嗯，
0: 这就是三轴的方案，就相当于给一个
1: 慢速的压气机再加一根轴。
0: 对，就是给这个变速箱再多一点档位
1: 啊，就是，
0: 这样的话你这个转速就更加的有效率嘛。
1: 嗯，
0: 就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多出这根轴听上去很简单是吧，它就会使得整个发动机的工程难度急剧的上升，
1: 急剧
0: 就是因为你留给每一个部件的容错率都大幅的下降了，就是精细了很多很多，不像过去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容错率的，就是相对而言。那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坑，就是消耗了劳斯莱斯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更要命的是呢，其实这个时候劳斯莱斯自身的这个研发团队的战力啊是有损失的。一方面呢，此前就是在签下这个订单之前呢，他们刚刚在英国政府的这个撮合之下合并了另一个英国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叫布里斯托尔，那两家原本是死对头来的啊，后来呢就是这个合并在一起，这个研发体系的磨合一直不是很顺畅，就合并是为了产生规模效应嘛，跟这个全球竞争，也是为了就是像接着美国订单的，但是你这个内部其实整合的不是非常的顺利。然后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些资深工程师的流失，比如说整个项目最重要的一个工程师啊，就是也是据说他们这个劳斯莱斯工厂里面的一个精神领袖，叫阿德里安·隆巴德，他在1967年的时候还去世了。
1: 就是一个麻烦叠加一个麻烦，就是两个麻烦的叠加是灾难，但两个灾难叠加就是地狱了，
0: 绝对是研发地狱啊。总之呢，2B211 的这个研发成本是从预计的7500万英镑膨胀到了1.703亿英镑。
1: 哦，
0: 我们再说一下，就当时的一英镑相当于现在的快30美元啊，这样一个
1: 水
0: 平。然后它的生产成本呢，已经超过了每台23万英镑了，什么概念？超过了你的合同价了。
1: 是我亏本卖，
0: 就是你卖台就是亏本的，而且这个合同就刚我们讲过，这个价格是锁死的
1: 啊，
0: 就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研发还宕期了。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别的供应商的话，这时候应该就是跟客户再开一个会，就是华贵，就我们实在是不行了，要不然我们再追加一点这个研发的预算，或者说我们共同承担一点。
0: 要谈的呀，对吧？可以谈，而很多时候都是要谈的嘛，对吧？但是你当时合同都定死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风险劳斯莱斯在承担。就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公司啊，在1970年的时候还开始着手研发 2B211 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版本，因为他想要拿后面的这个订单做一些长期的规划，是没错的。就是发现
1: 这个公司是不是研发没有排期意识？我觉得
0: 当时那个总裁事后回忆，他说：“我们确实低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而且我们的会计师们当时没有现金流这个概念。”
1: 这还是会计师吗？
0: 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在说现金流的事情，还是在夸张怎么着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到了1971年1月份的时候，整个劳斯莱斯已经资不抵债了，公司直接宣布进入破产接管的状态。
1: 就是一个造发动机造的好好的，然后突然就破产了，
0: 就崩了，就是我没钱了，发不出钱来了。这个状况实际上是震惊了英美两国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因为在项目开始之前，一方面他们寄予厚望，一方面其实已经给了劳斯莱斯很多的支持了，给了他几千万英镑的这个贷款。开始之前这个援助在当时已经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了。就我查到一个就是英国这个议会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记录啊，他们在1973年74年就是已经事情过去了之后还在复盘的时候还在吵这个事情，就说你们当时英国政府被 2B211 这个项目绑架了，你们有很多给出去的钱是什么没有经过讨论的，就是那些反对党在攻击当时的政府。里面有个细节就说到，就是临了要签合同了之前一个礼拜，洛克希德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要杀价什么几百英镑还是什么1000万英镑之类的。当时劳斯莱斯就马上告诉政府的官员这边说，我们要更多的贷款支持，
1: 就是客户压我们价，你得多帮我们一下，这个就是国家的重点扶持项目的意思。
0: 是的。那到了1971年的时候呢，当时英国的首相是保守党的这个希斯政府， 保守党嘛，他们当时实际上主要的这个理念，施政的理念是就是让市场来接管的，是政府不要去接管的。
1: 嗯，
0: 但是研判了一下，发现不行，你劳斯莱斯不能不接管，因为你还提供了英国国防工业的很多重要的产品。如果你这个公司垮的话，我国防
1: 工业我们就只能一直买美国产品了。
0: 对，所以呢，这个英国政府就迅速的提出由政府购买劳斯莱斯的关键的发动机业务的这个资产，然后成立一个新的国有公司，就是后来的劳斯莱斯控股，并且呢承接所有的债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汽车业务就被分拆成另一个公司，劳斯莱斯汽车了。到了后来，过了一几年之后呢，它又被卖给了一个民营的工业公司，叫维克斯。再过了27年，到了1998年的时候，维克斯呢就准备出售劳斯莱斯旗下的汽车的这个业务。那在同样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番商战之后呢，劳斯莱斯品牌归属了宝马，宾利呢归属了大众。那受限于篇幅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这个故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个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

0: 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肖老师已经给自己挖了三个坑啊，我们继续啊。好，那我们现在暂时把注意力还是回放到这个 RB211 上面。
3: 对，
2: 虽然英国政府这时候已经出手救助了，但是我怀疑这个烂摊子还会继续下去。
3: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在美国这边，就是这个客户洛克希德，他的情况也非常的危急。因为 RB211 的研发受阻了，我飞机发动机都受阻了，那我这个飞机的研发也延期了。
2: 对，好，把甲方带下了水。
3: 导致洛克希德一度也陷入了财务危机，不得不寻求美国政府的救助。
2: 那美国政府救不救呢？
3: 当时美国政府是很想救的，但是我们知道要三权分立，对吧？
2: 对，
3: 所以他要向他这个救助的法案要向国会来通过。
2: 嗯，
3: 这个法案呢是想要贷款2.5亿美元给洛克希德，结果这个法案就在美国的国会遭到了强有力的阻碍，就反对者非常的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就美国当地的那些代表这个航空业利益的一些这个州，比如像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那边，
2: 嗯，
3: 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你签劳斯莱斯的，那现在我肯定是更加反对。
2: 你买我们国产发动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3: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而且说的非常对，其实洛克希德当时是想过抛开劳斯莱斯，我重新再找一个美国发动机来替代的，
2: 嗯，
3: 因为你不是慢了吗？结果后来他们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劳斯莱斯发动机它不是什么更轻更加厉害，
2: 技术上确实是更领先，是吗？
3: 对，然后呢为此它涉及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空间啊，这个整个机体使得它没有办法替换成更大一点的美国的那些发动机了，就是工程上
2: 不
3: 行，
2: 不够适配。
3: 对
2: 啊，
3: 它不是不想换，它不是不想要抛开你英国人，它是因为没有办法，
2: 就是我如果要换的话我得重新研发一整套东西。
3: 是的
2: 啊，
3: 当时反对者除了这个还包括当时的加州州长，这位州长呢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总统，就是里根。总之就是在这样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最后国会是以一票的微弱的优势才通过了这样一个法案，给了洛克希德一个救助。最后呢算是确保了这个三星客机的这个项目还算是完成了，
2: 嗯，
3: 这样一个状态。
2: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英美两国政府救助的就大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两家公司同时崩溃了，我们这个西方阵营的国防工业技术其实会大幅的削弱，它不是完全看民航的部分，它主要还是看
3: 军工
2: 的
3: 部
2: 分。
3: 嗯，对，
2: 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有冷战的背景。
3: 没错，很重要的这个冷战的背景。最终呢，这个 RB211 的延宕使得三星客机只能延期的投入使用，虽然是投入使用了啊，但因为这个延宕，使得它比我们前面讲到的麦道的那个 DC-10 啊，它晚了2年左右。就这2年呢，使得它损失了很多的客户，它最终的销量不及预期，一共只卖了250架飞机，而这个。洛克希德当时测算的三星客机的盈亏平衡点呢是500架。
2: 嗯，回过头来看感觉是一个双输的惨淡局面。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当时做合同谈判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感觉就是洛克希德把所有的压力都压给劳斯莱斯，你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很严格的合同条款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风险最小化。
3: 嗯，
2: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最后结论上面 RB211 和三星客机它不是一个通过合同就可以切分的东西，它在飞机上是一体的。
3: 对
2: 对，那它是一个工程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说因为合同上怎么去划分就会导致最后结果上面就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走。
3: 你说划分责任就划分责任了，最后还不是一样你倒霉吗？
2: 对呀、
3: 啊。嗯，我们事后可以搜到很多劳斯莱斯对于这个谈判的复盘啊，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们觉得自己什么惨胜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没有搜到太多洛克希德方面回忆的这个谈判的细节，就我猜他们有可能觉得当下这个谈判的局势下面他们自己确实是更水位更上面的，劳斯莱斯更有求于自己吧，所以他把这种优势最大化了，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到当时的最大化并不是他的最优解。
2: 我不幸中的万幸，最后还是就是弄出来，虽然晚了2年啊。
3: 是的，其实从发动机的研发上面它就是晚了1年多。
2: 哦，
3: 就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地域，其实它这个发动机最后还是晚了1年多。
2: 工程师厉害。
3: 是啊，当然英国政府一方救助了他，这个他才能继续下去。还有呢，就是劳斯莱斯请来了，就是请回了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工程师，反正力挽狂澜吧，把最后这个三轴这些很多的困难都给解决掉了，包括那个钛合金的叶片啊等等的都解决了。最后呢，这个发动机确实是问世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否极泰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后在1973年的时候，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到来了。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投入使用后1年之后，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开始追求省油了，或者是追求燃油经济性了，这实际上是个大的趋势，不是一年的事情啊。那这恰恰就是三轴发动机的强项，所以在这之后呢 RB211 它的性能不断的改进升级，它不是做了一些这个升级版的研发吗？ 最后是有用的，它在市场上的确是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好评，甚至后来进入了波音等等的供应，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空客，这也帮助了罗罗它最终跻身了世界三大民航发动机供应商之一。
2: 从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罗罗做的这个设计思路，就长期来看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
3: 是
2: 啊，但是技术开发和科研还是不太一样。
3: 不一样。
2: 就是、科学研究呢，不用特别讲究 timing， 他可能在就比如说发论文的时候才会讲究 timing，
3: 对，
2: 而且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有没有用这个点。
3: 是。
2: 但是在工业界的技术研发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时间，包括要在恰到好处的时间投入资源做恰到好处的研发。
3: 嗯。
2: 就是不可能说让一项就是长期来看很有价值技术，在今天就把公司拖垮。
3: 嗯。
2: 就你如果这个公司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强行把它挽救回来，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3: 对，就劳斯莱斯其实已经死掉了，只不过你是太大或者说太重要没有死，就政府救你了而已，实际上你已经输了，对吗？嗯，你是被 ICU 强行的挽救回来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呢，就是在航空发动机当中确实是有一个 tricky 的点，就是大家的第一单生意确实都不太赚钱，
2: 都不太赚钱
3: 啊，因为你是要先获得了这个几经这个认证，就是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获得这个供应的资质之后，之后赚钱可以赚的很多，比如说维护的这个费用、
2: 嗯、
3: 更新的这个费用，这个啥是赚钱的大头。
2: 嗯
3: 啊、所以劳斯莱斯当时可能抱着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断的抱这个期待，不断的这样来说服自己，最后发现这个先压垮了，你都等不到后面的维护的钱了、
2: 嗯。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公司要先活到整个技术成熟了，再活到这个客户交付，然后你可以赚维护的钱的时候，
3: 你再说，
2: 才说后面的事情。
3: 对
2: 对，这中间都得先保持活着。
3: 是。
2: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把劳斯莱斯历史上的这个拆分讲完了，准确来说这其实是一场经营危机导致的破产和国有化，就拆分其实是个很好听的说法。
3: 是
2: 啊、但是整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3: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1970

0: 日本有很广泛的影响力到一位黑道人物，他叫饵玉玉士夫，反正就饵玉吧。这一件事情呢，被美国方面先是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就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件啊，就当时这个关键人物不是个饵玉吗？他提前获得了封神，所以销毁了一切的证据，在他那边没有寻到这个突破口，那么就有一些极右翼的日本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演员，他驾驶了一下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了饵玉的宅邸来表示抗议，最后他确实自杀成功了。
1: 什么神风特工队行为？
0: 不理解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就是日本的首相已经不是田中了嘛，因为田中在1974年就下台了。当时的首相叫三木武夫，他为了打击田中的势力，因为田中虽然下台，但他的派系还很强大。那么为了打击这个势力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上升高度，甚至公开要求美国这边要提供证据来帮助日本这个检方来给田中角荣定罪。反正一番拉扯之后，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管在美国的一个听证会上面确实承认了行贿，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到了1976年的时候，田中角荣就被捕。那在漫长的诉讼之后呢，1983年，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获刑4年，罚金5亿日元。这5亿日元呢，也是被确认他收受的这个贿赂。
1: 感觉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故事，我在不毛地带里面听过一个版本，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原作者山崎丰子，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连载故事，他正好就是连载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
0: 是。
1: 然后后面大家都说你这个故事很有预见性，甚至很有社会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问，就是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一个美国公司要去行贿日本政要呢？
0: 我估计有的听友听到这边应该能猜到啊，我们毕竟这是一期劳斯莱斯讲飞机发动机的故事啊。他为什么行贿呢？他就是想要向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来兜售自己刚刚上市的搭载着 RB211 引擎的三星客机。
1: 就是还是为了卖飞机才这样。
0: 是，最终的全日空确实购买了21架的三星客机，总金额是10亿美元。
1: OK，
0: 但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要如此费尽心机，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客机给卖出去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它的研发延期了，所以在美国本土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卖到的同款机型，所以它必须要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三星客机盈亏现是500架，结果最初只有250架被卖掉了。
0: 对，
1: 所以说他就得找更多的客户来接这个单子。
0: 是的，一方面像日本是个重要的客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其实就是苏联
1: 啊。
0: 据说苏联原本是准备采购至少100架三星客机的，但是在这个行贿案曝光之后呢，计划取消了。
1: 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非常典型啊！
1: 就感觉就是整个研发地狱，就是在地狱里面时间最久的还是洛克希德。
0: 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为这个洛克希德这样的这个公司来叹息啊。三星客机的确是失败了，但它只是摧毁了洛克希德进入民航业的这个希望。它在军工行业仍然保持了地位。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跟另一个公司合并，就成为了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调查都认为啊，就是当时洛克希德行贿日本的政要，三星客机呢只是个表面，真正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售卖军工的产品。
1: 就这个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卖军工产品。
0: 而且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就洛克希德的行贿对象不止日本，就是整个洛克希德事件使得这个意大利啊、西德啊、当时西德啊、荷兰等等地方的政要都被查出来有问题，
1: 乱成一锅粥了。
0: 最后，美国参议院调查的这个结论就是，以洛克希德为代表的美国国防工业，其实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系统的海外贿赂的这个体系。他们有数据说啊，就是洛克希德累计的贿赂金额，海外的贿赂金额是达到了120亿美元，
1: 是一个非常擅长贿赂的公司了。
0: 那这一事件呢，就彻底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它这个商业模式啊，正在变成一个干预他国政治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的一个叫做反海外腐败法的通过。
1: 你提到就是洛克希德这个事情，就是东窗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在调查美国政府收受非法政治资金嘛，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才发现了海外行贿。
0: 是的。
1: 那么他这个调查不就是水门事件吗？
0: 是。为什么当时美国的这个国会要去调查美国政府的问题呢？这个此前这个美国政府是谁呢？就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
1: 就不是白提到他的，就一定要跟他产生一些关联吗？
0: 是的。水门事件我们都知道了，简单而言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被怀疑这个受益他相关的手下的一些人员对他的竞争对手实施窃听，并且在事情败露之后呢，试图这个掩盖真相并且阻挠调查，因为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宪政危机，最后他是被弹劾。那么在弹劾案通过之前，他是在1974年的时候，同样在1974年辞职。 之后呢，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了，然后就发起了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次这个洛克希德案的这个东窗事发，实际上是。

0: 对尼克松时期的一种清算的附带效果。虽然这个附带的效果同时也牵涉到了田中角荣啊，而洛克希德被视作目标，其实也毫不意外，因为他本来就是尼克松本人最大的政治资金的来源之一。
1: 总之就是出现了一个横跨两国、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国防工业的政商勾结的链条。
0: 是的，但我们这故事还没有完啊。
1: 还没完吗？
0: 在田中角荣被清算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日本国内反田中的势力抓住这个机会大举进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让人在意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最终提供了很多对田中的确不利的证据，就是还是交给了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也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当时美国的政界对于田中角荣这个人早就不满了。这个不满有两个源头，第一就是1972年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1: 就是没有跟美国打招呼这个事情惹到了他。
0: 是，就是大哥可以跟小弟打招呼，但小弟不能不跟大哥打招呼啊，就这么回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当中，田中角荣没有站在美国这边公开的支持以色列。我们知道这次石油危机是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打仗，日本当时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他还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贸易。据后来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回忆录啊，就是基辛格为此专门跑到日本去对田中角荣施压的，就是吵架，要求他不要买中东的石油。但是田中非常强硬的回绝了，还回了一句就是说我们少的石油你给我补嘛。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就让当时的尼克松乃至整个的美国政界就对田中角荣非常的不满了，觉得你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异心，或者说你不甘于只当美国的一个小弟盟友，你想有自己一些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所以到了后来的洛克希德事件当中，美国人就是半推半就的释放出了这些对田中不利的消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啊，严格来说，这些都是推测，没有明确的证据，当然也不会有证据。
1: 是你把最后这段补上，是不是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又提到了我们前面说这个2B21这个否极泰来？
0: 是的，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它深刻的影响了很多行业的发展。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吧。
1: 那到这里，劳斯莱斯第一次拆分的后续余波其实就差不多聊完，就余波其实很大，就很感慨。回过头来看，2B21的研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其实也就是延期了一年。但是就是在这一年里面，不仅决定了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后的命运，还跟欧洲一体化、冷战的格局、石油的危机以及两个大国首脑的政治生涯纠缠在了一起。
0: 而我们能看到的呢，只是飞机发动机和豪华轿车上现在有的双 R 标志。他们有着同样的字体，但却有不一样的底色，商业就是这样。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

0: 景气周期。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

0: 价值的服务器的DRAM 和 HBM， 那通用型的存储的产能持续的被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长芯上市的时候会受到追捧因为确实缺，而且相比较而言，就是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海外的企业的它的扩产是没有那么激进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中国是比较卷的基本上我们扩产的节奏还是非常激进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说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好卖铲子的环节。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然后再就是那缺了之后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存储巨头大幅上调资本开支强劲的需求，超级丰厚的利润，客户纷纷签下高价的长协前面也在谈苹果要跟长芯去谈或者是签这个存储的这个协议所以说缺。那叠加还可能还会持续数年的供需缺口，所以我们看到存储巨头看到了巨大的机会，纷纷砸钱扩产。那我这里也引申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存储这么缺，那对整个存储的话怎么看其实依然存储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那周期性的行业股价一定是先于商品价格见顶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去更多的看上游卖铲子的环节核心的逻辑那我们看海力士提出5年产能翻倍的规划，计划2026年向阿斯麦采购价值11.95万亿韩元的 EUV 设备，美光上调2026年资本开支由18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那我们也看到三星、海力士相继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包括韩国从国家层面宣布 AI 的超级投资规划，投入800万亿韩元落地4座存储芯片的晶圆制造厂。那这仅仅是三星和海力士的扩产的计划，包括我们国内长芯长存上市，那上市为了什么？上市为了融资扩产享受这一波存储行业的超级景气周期那巨额资本开支拉动存储制造设备的增长，那既然大家去投资存储增加存储这个细分的子板块的一个资本开支，那我们也知道整个存储如果要投资的话，最主要的投资的在哪里75%的钱用于采购设备你建厂房买设备，钱大头用于采购设备因此资本开支的高速增长将会带动存储制造设备需求增加。那也是根据行业研究的数据显示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从2025年的1220亿美元增加到 2028年的

1980亿美元，啊，这个是总量啊，增量绝对金额，啊，大概是770亿美元。那同期存储制造设备资本开支从360亿美元增加到940亿美元，增加了580亿美元。大家可以看一下，580占啊这个770亿美元的比例，啊，也就是说2025年到2028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其中有72%来自存储行业。那因此存储是半导体设备最核心的增长的引擎，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存储，啊，再一个细分的领域啊，这个细分的啊高增的需求的领域，先进逻辑。那如果存储是确定性的话，那么先进逻辑就是啊潜在的弹性是最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先进逻辑的制程设备需求具备通常的啊具备通胀的属性，啊，就是我们看啊这个先进制程在它制程迭代的过程中，其实需要花的单位产能的资本开支这个弹性是最足的，啊，从16纳米节点开始啊，随着这个制程的这个迭代啊，器件复杂度大幅跃升，那直接推高了设备的投资强度。那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啊，月产1万元啊，1万片晶圆资本开支，14纳米的这个晶圆的啊，这个1万片的这个资本开支是13到15亿美元，那2纳米的啊超过65亿美元，所以在迭代的过程中，带来了设备的更加高的这个需求的增速。所以说更先进的制程2纳米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啊投资是14纳米的啊4到5倍。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4到5倍是个什么量级，相比其他的环节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的话，大家再看下面的数据啊，同期 NAND 存储从 2D 升级到 3D 单位资本开支啊只提升了不到100%。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啊，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啊这个设备需求啊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啊，单位啊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二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3.5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5%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5%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嗯，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35%。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也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
我们知道封装产。

产业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半导体里面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像通富然后这个华天做的都不错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2: 嗯嗯，
1: 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6: 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啊，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啊，这个设备需求啊，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啊，单位啊，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2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3.5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5%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5%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嗯，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35%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

0: 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也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啊。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啊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啊这个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啊像通富啊啊然后这个华天啊做的都不错啊，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传统的封装只是为了啊组装，那么先进封装还承担了一些啊功能性的作用啊，其实要提升整个芯片的效能啊，所以说整个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方向啊，就是先进封装已经从厚道的工艺升级为系统架构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看一下先进封装的增速啊，2024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啊大概是408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达到674亿美元，那2024年到2029年的复合增速达到10.6%啊，这个10.6%是相比谁来说啊？相比传统的封装，那传统的封装的增速在2.1%啊，所以我们说是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啊，就是封装的一个环节啊。那市场规模从预计从2024年的81.8亿美元增加到2029年的258.2亿美元，复合增速啊达到25.8%啊，这是先进封装设备的一个增速啊。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可能也感受到我这个 PPT 里面讲到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开支的增加，讲到了各个产业龙头的扩产。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看到先进封装厂商集中大规模扩产啊，因为这个先进封装的工艺水平啊相当于半导体成熟制程，和传统封装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啊，所以啊包括台积电都说啊，先进封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产能的瓶颈的啊，那订单也会外溢到第三方的封测厂。那根据公开的数据啊，我们看到封测厂开启快速的扩产，包括顺和精微、通富微电、长电科技、华天科技这些头部的厂商密集启动啊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建设先进封装的产能啊。当然先进封装的投资额度，就是半导体整个半导体产业啊在投资啊，它的门槛在于他们投资的金额会比较大啊，像这个顺和精微啊 IPO 募资50亿啊，然后长电科技也是50.8亿去投啊投向先进封装，包括永曦电子投资103亿啊，华天科技啊还有通富微电都在往这个先进封装的方向去投啊，总投资额接近400亿元啊，同比增长37%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整个半导体设备的啊行业的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给大家梳理的一些增速最快的环节，以及支撑整个啊半导体设备行业进入超高景气的一些细分的方向。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快拨电话零二幺。

0: 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封测设备也是成为增长最快的方向啊，当然这些方向啊也推动了国内封测厂商啊这个流程的一个优化啊。那后道封测设备也是整个设备领域增速最快的环节啊，所以我们讲了啊，就是整个半导体有哪些细分的环节啊，存储、逻辑还有封测，这些非常细分的增速最快的方向支撑了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高增长。那我们梳理了整个半导体设备增速最快的环节以及啊支撑这些啊半导体设备增长的啊这个核心的逻辑。那大家可能会问啊，投资的机会怎么选啊，怎么去选择投资的标的，或者是在这个环节里面卡位最好的啊公司是哪些。那这里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和分享啊。那投资机会的话，我们认为有两条啊，也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半导体设备环节有两条主线啊，一个是国产替代啊，一个是出海啊，构成了双轮驱动啊。首先我们说国产替代啊，国产替代的这个提升的路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因为整个半导体尤其是设备环节啊，其实海外做得更好一些。那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2024年啊整体国产化率约20%啊，2025年接近22%，到2028年的时候提升到40%啊。当然各个环节啊它的啊国产化率是不一样的，有国产化率更高一点的，有国产化率更低一点的啊。比如说去胶设备国产化率80%-90%啊，刻蚀设备30%-40%。那当然国产化率最低的光刻设备基本上还不到1%。所以我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投资者，如果要你投资的话，你要去投国产化率更高的还是投资国产化率更低的呢？对了，就是要投资国产化率啊更低的啊。为什么？因为一个是会享受到整个行业高景气的增长，然后再就是渗透率的提升啊，算是两方面叠加。所以对于这个设备来说啊，对于各个环节来说，我们这里做的是一个国产化率的降序的排序。但是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大家要做升序的排序。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颇为费脑的，因为如今很多的专业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也超出了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啊。因为呢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加速的到来，而且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点忐忑的，比如说会担忧某些工作工种会不会被替代呀，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生活节奏会被改变啊等等。所以呢 AI 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关乎了我们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年轻人怎么利用AI 带来的这个教育变革来抓住我们的时代的机遇啊。大为流水席讨论真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有请任老师。
7: 大家好，秦老师好，然后非常高兴今天那个邀请邢老师走进第一财经的大 V 流水席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AI 和教育。
8: 就是我们说，如果教育保持现有的传统教育的状况不做改变的话，那它就会逐渐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加速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知道从2.5年之前的 ChatGPT 的出现，预示着 AI 2.0 的大的变革的到来。而这么一股强力的这个技术变革，其实教育界的大部分的从业者呢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股技术浪潮，所以危机感是这个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技术如此猛烈的变革之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这个根本性的质变的话，那教育的死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讲以一种更富冲击力的方式来到学生、家长和老师。

能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有哪些点没有突破？从第一个点上来讲，就是目前从人工智能大模型所掌握的知识层面上来讲，其实应该已经超过了90%以上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来讲，目前的 ChatGPT 掌握的专业的垂直的深度来讲，可能能超过80%左右的这个大学的老师。但是我们讲的要从硕士段到这个博士段来讲，目前人工智能在很多知识上还是有欠缺，所以从知识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讲的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对于教学，就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的维度了。就是 ChatGPT 目前来讲，它在一对一的教学能力上来讲，这个还有比较大的欠缺。一个是从内容上来讲，它现在用文字的方式一对一的。大概能做到，我觉得目前这个水平大概能超过一半的老师吧，就是能达到这个水，超过一半以上的老师，目前他在一对一的沟通，但是这只是在文字维度。如果说要让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变成我们讲的高度拟人逼真化的数字人，从语音、表情、动作、人情味儿各个维度上来讲。要想达到高度逼真和人的老师接近的那个程度，大概技术上来讲，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快的话，可能我们说快的话，大概到今年年底；慢的话，大概到明年。大概数字人的技术能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从这个内容到口型，到面部表情，到头部动作，到身体动作，再到他的语音语气跟内容的关联，这个完整的。就是高度拟人化的数字人的技术，快则今年年底，慢则到明年，基本上能实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当它的内容已经达到了90%以上的人类老师的水平，再加上它的表达能力和个性化的能力，如果都能超过90%的人类老师，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我们判断大概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维度从知识维度，第二个我们讲的从一对一教学的维度。好，还有一个维度是讲的从内容生成的这个准确性、这个丰富性来讲，目前大概的这个离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的时间表大概还有1年到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想要学一个内容，他手上没有教材。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他想学的内容，现给他生成教材，而生成教材的那个准确度、丰富度、多媒体形式，那个你想要的程度，大概还需要快则1年，慢则大概2年的时间。所以好，我们看从个性化教育最需要的几个角度：知识层面、一对一教学的效果层面，从内容提供的这种丰富度和个性化的三个层面来讲。大概的时间也就在3年到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从教学上来讲，老师不就是在知识维度，在一对一教学的程度，再从教材内容的把握这三个维度，主要来给学生传输知识吗？如果人工智能在这三个方面全部能超过90%，甚至更高比例99%以上的人力老的时候，那请问？老师在做知识传递这一项职业能力上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远远不如之前那么重要。而且，何况老师只能一对多，全班20个到50个同学，而人工智能是老师可以做到一对一的，7×24小时乘以365天，学生喜欢以什么方式教，他就换成用什么方式教。所以，我们说，其实学生的差异是极大的。有的学生他是视觉动物，他喜欢看图形图像，你让他看公式，他看了就要困，要睡觉。有的同学是听觉动物，他对那种好听的东西他会特别的投入。有的同学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差异是极大。所以，但全班就这一门课就这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喜欢的学习方式。这是方式上，我们讲的还有学习的节奏上，对吧？这个就是差异性是非常大，所以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全班每门课一门老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个性化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它可以7×我刚才讲的全年无休，你半夜。

0: 想学都可以。你今年你今天学的是三年级的，你想半夜可以学五年级的都没问题。你可以跨学科任意跨。你说这个问题从生物学一下切到了这个化学，又切到了物理学，你在学校里面找这样一个老师是很难的。但是大模型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从这个问题导入，把跨学科的知识都给你组织完，而且还以你最爱听的方式呈现给你。你是视觉动物，它直接给你编成一个短剧。变成一个动画片，把这个知识讲给你听。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刚才我讲了大概这几个维度的技术，成熟时间大概在3年到4年的时间。
1: 哦，对
0: 当
1: 啊，
0: 然，
1: 徐老
0: 还有
1: 师，
0: 一个技术维度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更酷的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不再是像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长得跟老师很像的数字人老师，然后以我最喜欢方式的教育，更好的方式，我们讲的以元宇宙的方式，完全把你教的知识内容放在你面前，甚至把你要学的知识变成一个真实的，跟真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知识，你可以沉浸其中进行互动和体验。比如说，你想学一个历史知识《赤壁大战》，我用元宇宙的方式直接把赤壁的现场重新复原出来。你可以进入到赤壁的现场，站在船上，你看到整个的作战过程、双方的博弈过程，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是吧？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四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1: 啊，对，邢老
2: 好
1: 师，
2: 好好，
1: 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那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0: 其实，在没有 AI、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你这个滚滚圈圈也好，弄洋片也好，对吧？大家玩的东西，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进去，但是也没见到大部分的学生都沉迷其中，不能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啊。所以，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说因为你好，我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因为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二维世界里面，甚至在一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的？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1到2项技能，到最多到3到4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是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比你的能力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2.0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着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是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他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率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人工智能。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 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的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 90% 左右的人类老师类似的水平。
2: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2: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会它的适配度可能会更
0: 无限。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
2: 对，
0: 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2: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1: 嗯，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他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邢老师。
0: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 2.0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0: 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7: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它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8: 冲击
7: 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
8: 嗯，
7: 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开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8: 是的，
7: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 Gemini Pro 2.5 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分化方向了哈。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底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8: 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

0: 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1: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都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在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呢，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2: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他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以及可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不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

0: 但说出来确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
1: 证，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13: 施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14: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
13: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14: 对。
13: 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是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在西伯利亚嘛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爆炸。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

0: 个事件，那么怀疑他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背景。
1: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害。
0: 是对，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撞击啊，就是说如果是发生撞击，对吧？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估算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以及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很多树木被摧毁，是吧？然后呢，却没有留下这个陨石坑啊。但是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就是像类似于空爆啊，空爆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征。但是呢，确实比较还留下来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比如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残骸，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或者说未解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然之谜啊。对，
1: 就按理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颗就是小行星，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冲击波啊等等，就是反推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其实是不小的。就感觉上好像应该总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在地面上，但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有。
0: 对，确实。那么当然，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不是一颗小行星啊，可能是一颗彗星啊，因为它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高温就是它撞击实际上会产生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当然这个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解释啊，但是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信息还是没办法去进行完全解读，因为你的这个证据链还没有闭环，对吧？所以呢，就会留下这个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就是历史悬案啊。
1: 哎，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如果啊把它定性成是一次就是小行星撞击事件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人类进入就是近现代以来就是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
1: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颗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它如果是在现代社会，而且它是在一个人口偏稠密的地区撞击，然后或者是爆炸的话，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力毋庸置疑，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确实，这个可以说是令人后怕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如果真的是撞在那个市区，对吧？啊，这个确实会比较危险。
1: 对，这个就对标当时的那个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事件，那和通古斯的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的那个天体相比，那体量是差很多了。那即使是这样，车里亚宾斯克还不是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它的这个撞击都已经这个造成起码是人员伤亡而受伤，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建筑是受损，对吧？
0: 对，车里亚宾斯克其实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比如说那个爆炸的冲击波啊，震碎了一些玻璃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房屋啊受到一些这个损坏啊，由此造成的一些这个轻微伤啊，或者说是什么呢，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冲击波啊，会引起大家比如说这个耳朵啊，耳朵会受到一些这个损伤，对吧？啊，会来自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轻微伤。所以你如果从那个伤亡啊，我们讲没有亡啊，没有因为这个造成一些这个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对吧？啊，所以轻微伤还是不少，好像也有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受伤的记录啊。所以呢，也可以讲是到目前为止影响也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呢，它也是促使了很多就是在小行星防御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对于小行星防御，我们前不久是聊过那个2004YR4，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第一次我们讲是国际上采取了一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联动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设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车里亚宾斯克这个。

0: 事件啊。
1: 嗯。
0: 事件之后，那么就我们讲国际社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应该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啊，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啊，从还有这样子的概率，那么应该是发出什么样子的预警，然后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啊，大家如何能够来这个联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林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吗？
0: 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对吧？其实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1米
1: 好
0: 两
1: 像
0: 米，
1: 是最多就是10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
0: 最
1: 体
0: 多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
1: 积。
0: 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1、2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那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1米、2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啊，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几十分之一吧，就是1%不到啊，就啥，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里亚宾斯克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1: 对，如果
0: 比如说，
1: 是这个换算 TNT 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力其实是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0: 对，这是释放的能量，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啊，就是从它的体
1: 也
0: 量
1: 不
0: 上面来
1: 算小了，其实，
0: 讲，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能够已经是能够去发现1、2米级的这种小行星了。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亚宾斯克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啊，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啊，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就去发现它啊，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于是呢，它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啊。这个很多的一部分，
1: 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0: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盲区啊，来自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啊，就像我们像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啊，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啊，然后我发现了啊，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啊。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
0: 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0: 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
1: 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
0: 嗯，
1: 只有一颗啊，就是谷神星。
0: 谷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1: 对，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
0: 嗯，
1: 啊，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100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
0: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1: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0: 哦，那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1: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0: 对，
1: 还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0: 嗯，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
1: 对，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如果一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十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2: 哦。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相。

0: 性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对，就是所谓的净地小行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所关净地小行星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实际上应该来讲也是在变化当中，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讲净地小行星的这个数量是吧，这个四万，就是我们讲这个四万两千颗不到，对吧？
8: 嗯，
7: 这个数字呢是在增加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观测，我们巡天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其实这个数字在增加的。我记得我在，今年那个可能是四五月份，我去查这个数字是41700颗，
8: 嗯
7: 啊，41700，那么现在是41900啊，它其实有些啊，这个有些增加啊，然后呢就是超过这个我们讲就是一公里的。啊，其实呢，这个数量呢，哎，这个有所调整，就是原来是原来是这个871颗啊，现在是869颗啊，就稍微减少了2颗，是吧？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之所以在变化，甚至还会在减少，那就说明就是这些啊小行星还是在我们的啊监测当中的，对不对？
8: 因为我记得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小时候的这个印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幻片我印象特别深，是叫《天地大冲撞》嘛，我不知道水兄你有没有印象。就那个当时就是说到是一颗，这个我印象中起码是就是造成恐龙灭绝的那种体量的那个小行星，然后说是好像突然被这个监测到，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去撞地球。那么这种事情其实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观测技术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7: 从目前来看应该不太会啊，应该不太会，
8: 因为这种天体已经足够大了，大到应该是以现有的手段是能发现。
7: 对，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去填补一些这个就是空白，就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采用的方法就是说去，我只要有条件对吧，我每个晚上我都会去观测天空，都会去这个扫描地毯式的搜索啊，把天空当中反正我尽可能啊，这个有多大能力我就干多大的事儿吧啊，就是。那么最好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我能够这个实时的，我就是对整个全天来进行监控，对不对？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当然是做不到了对吧，啊，就是小行星会不会有可能跟我们躲猫猫呢啊，就可能就是说，哎，他刚好，哎，他这个就是，哎，躲在太阳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了啊，对吧？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啊，因为他也有他的固定的这个轨道，就是只要我们观测的频率啊，或者说我们采样率，我们越来越密，那么按理来讲的话，就不会说是，哎，这个那么巧合，就每一次观测到，每一次观测他躲在太阳后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8: 哦，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几个拉格朗日点都放点这种巡天的望远镜还是挺有必要的？
7: 所以现在就要想办法能够把这个扩大范围，比如说我们离开地球，我们在

0: 别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旭东讲到拉格朗日点，哎，我们以前我们可能放的更多的是拉格朗日 L1 点、L2 点，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到 L3 点，或者说 L3 点的话，它就是可以反过来，你知道，就是
1: 对
0: 背
1: 侧，对吧？
0: 着反过来拍地球，或者说是地球的前后两侧啊，L5、L4 啊这两个点啊，就是等于说是在地球的侧面，我也放上了这个摄像头啊，就像大家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吧？智驾是吧？这个摄像头很多，哎，对，就这么个意思啊。
1: 这个确实是，这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对地球，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叫什么存亡，它是直接相关的，对吧？尤其是这些比较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
0: 哎，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努力的。当然了，现在对于小行星的监测呢，应该讲也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或者说是一些新的，这个可以讲是有一些革命性的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巡天的效率，我们现在是比以往就更高啊。就是
1: 好像
0: 我
1: 就
0: 以
1: 是
0: 前
1: 最近是有一个天文台挺火的，对吧？是那个维拉鲁宾吗？
0: 维拉鲁宾天文台，对，它呢，在今年就是开始投入运行。说实话，这个是很让人觉得很恐怖，很
1: 哦，我看到有一个词说是进入到所谓的什么数据洪流的时代，是
0: 对，确实有这个洪流这个意思
1: 吧？
0: 就是我们讲那个它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啊，它你看啊，它第一次开光啊，第一次拍这个照片啊，就一下子在这个照片当中是发现了一千多个小行星啊，
1: 一张照片1000多颗，
0: 对，一张照片1000多颗小行星，当然有些是已知的啊，有些是未知。之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啊，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运行下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是1个季度吧，对吧？它已经是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是提交了这个位，就是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
1: 哇！
0: 行星的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1: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0: 对，
1: 哇！就
0: 你看
1: 是
0: 这个
1: 因为
0: 就很
1: 前
0: 恐
1: 面
0: 怖。
1: 你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在编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0: 不是，就是你这个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你不是。
1: 哦，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50的这个工作量
0: 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
1: 了。
0: 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新发现，也就是说在150万啊，150，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不，增加了1万啊，
1: 一
0: 增
1: 万，
0: 加了
1: 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0: 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中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那么就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啊，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随观测，是不是？啊，就这么个。
1: 哎，说
0: 那
1: 到
0: 关
1: 这个
0: 于
1: 警
0: 什
1: 报，
0: 么？
1: 我看到有说法说，他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全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 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0: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 alarm。
1: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存在一些位移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啊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1: 哇
0: 啊，这个就是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徐东所说的啊，就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

0: 更有优势一些。
1: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道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啊，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西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街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街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0: 对，
1: 它的目的，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啊，未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这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这个
0: 哦，对，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1: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
0: 哇，
1: 要，
0: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1: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0: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1: 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0: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1: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的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啊，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辩证的这思维，对不对？
0: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相 撞到地面、
0: 这个、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0: 嗯
1: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

0: 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是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啊，那才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 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和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
0: 后
1: 面
0: 来
1: 说
0: 说
1: 是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哎，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这个
1: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对对对，是的，
1: 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 YR4 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你刚才你，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0: 哎，对对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现
1: 哎，
0: 在呢就不用担心了。
2: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

0: 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0: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0: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服务哦。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1: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2: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0: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2: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0: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

0: 件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6: 是什么让一位美国终身教授、美国总统奖得主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国造新？跨越1/4世纪，他的公司为何长期不盈利，却在资本市场股价暴涨10倍？当华为韬定律试图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这位半导体地产人如何判断下一个战场？面对人才疯狂争夺，他又凭什么能做到离职率仅 2.8%， 甚至带员工看房、众筹首付？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戴伟民，揭秘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如何与大象共舞，并在 AI 浪潮里定义中国新的未来。
7: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7: 对
8: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7: 对
8: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6年拿 tenure， 我4年就拿 tenure。
7: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啊，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

0: 品的一个重视度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考量它未来这个商业模式能不能变现上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参考指标啊。第三个呢，还有它自身在这样一个合作中，包括从它自身的能力来讲，能不能去做一些这个去发展自己啊，未来这样一个全球化运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这个会给我们未来它在全球市场有没有潜力带来一个想象空间。在整个的商业模式上面呢，我们觉得如果真的开始商业化，我觉得可以去关注几个指标。第一个呢，其实就是看它的收入端啊，本质上就是看它产品的一个放量曲线。因为创新药的放量曲线呢，其实它是一个指数型的啊，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啊，它可能在这个前5到10年它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对比它的这个品种跟这个同类型的这些品种它的一个放量节奏啊，其实可以去观察它本身在收入端的一个商业化的能力。第二个呢，其实在于它的这个成本管控的能力啊，因为整个创新药我们看到如果是在海外销售，其实它的费用率不是成比例增加的啊，它其实到越到后面的销售额金额上去的话，它其实会呈现一个这个费用率下降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在于这个可持续性上啊，我们也是希望能看到这个创新药的公司呢，它不仅能做出一个品种，它还能持续的做出更多的新的品种啊，这样它也能把它本身的这个赚到的这一部分利润和现金流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应用啊，能够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
1: 好的，那刚才我们是给投资人一些这个对生物医药企业的观察思考，那我们回到梁总这边啊，我们可能问的就是跟您的这个基金身份有关了，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来选择这个医药基金和这个 ETF， 如果他们配置这方面的资产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会把市场上的医药企业，就生物医药企业，可能分成三个大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这种管线驱动型，尤其典型案例就是 biotech 企业。第二类的话呢，就稳妥很多，就是现金流类型，比如说中成药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它就是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种，然后可能头痛脑热的时候，然后去买一下。第三类型就是这种平台型，比如说像 CXO， 刚才潘总，然后他们公司可能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就跟就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是高度相关的，也非常吃，比如说 biotech， 他们可能也会受到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波及。那这个CXO 或者说平台型的公司，它因为要服务于这种上游的 biotech， 它可能也会一样，所以波动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们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收益，或者说我们想要跟上整个生物医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趋势，我们就还是建议可能投资的视角要更多的集中在创新药和这个 CXO 或者说这种平台型的公司上面。可能这样的话呢，整个的第一，我们能跟得上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第二的话呢，就是长期下来虽然波动是不小的，但是最终能够抓住这个大的趋势，那回报也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刚才因为前面提到了这些公司它可能个股的波动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是以这种组合的形式来投资，那基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那我们会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主动权益的基金，它可能是做医疗赛道或者说做医药的这种方向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特征的这种ETF 的产品，像什么生物医药 ETF， 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你比如说现在还有这种科创板的科创创新药 ETF， 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20厘米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把这些前沿的这种波动非常大的药企捏在一起之后呢，第一可以帮助大家做到一个相对降波啊，然后你的相对的投资胜率它就提升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然后去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握这个波动。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基金的产品和基金的工具做一些分批的投资，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底部的一个布局。
1: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生物医药的探讨当中啊，我们回到和源生物，我们知道说这个细胞核基因治疗啊，它是应该说还在成长，而且前景广阔。我知道我们也是在产能上做足了准备啊，
3: 是的，
1: 就是现在我们在期待我们是

0: 个盈利转正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期待关键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几年和源的这些客户，他们在造血能力方面是不足的，那么他通过融资，那么融资的环境的受阻，其实导致了他的很多的管线停止推动下去。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本来我一个客户，他可能会有三四条管线同时去推动，那么很多公司他可能融资，资金可能比预期想象的要少很多，那么他可能只能四个里面选一个最稳健的继续往下推动。那么对于和源这种平台型企业，他可能一下子订单就从四个缩减到了一个。那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们在2020年就某一个类型的订单的金额，到2023年的时候缩到了本来的五分之一，非常夸张。就本来是1000万的一个订单，现在只有200万。那么和源生物其实它接这种订单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毛利率为负的这种方式去接单，因为和源生物它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如果说我不去垫底的价格去把这个企业再救一下，它可能这个企业的项目就死掉了。那它这个管线停掉了，就意味着可能这个 biotech 公司它可能就濒临破产了。因为我如果说都不支持的话，我客户没了，那其实我这个行业也就消失掉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对和源的这个影响利润是非常大的。那么和源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其实我的很多订单其实都是在提前签约的，那么它真正反映在它的财务身上其实都是后置，可能一年甚至是两年。我们平均一个订单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在8到16个月左右，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和源，你这个订单或者说这个盈利好像是亏损的，其实是在2023年、2022年或者2024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市场这个订单的签约的结果，
0: 是我们扛下来了。
1: 其实 CGT 我们这个行业的融资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包括 BD 的数量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在真正已经上市的领域，其实中国占的数量非常少。那么据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吧，中国目前已经上市的 CAR-T 药物，可能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治疗白血病啊等等 CAR-T 药物，总共只有8款。那么今年刚刚上市了一款实体瘤的，这也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款实体瘤的这个 CAR-T 药物。那么不算干细胞药物，因为在去年还上市了中国第一款干细胞药物。那么在基因药物领域，可能全中国只上市了2款，一款是那个裸脂率的，一款是 AAV 的。所以说其实您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研发的项目已经有将近2000-3000个了，但是真正已经到商业化的才刚刚开始落地了，就是说我10年之前种的树终于在10年之后开始结果了。那么刚才聊回到和源本身，那和源它作为它的这个服务商，其实我真正的盈利点就是在于我身边这些客户慢慢的从一棵树苗成长为它大树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疏忽的那一刻。所以说和源它的这些核心的这些要素，无非就是在于我的客户什么时候走到了临床三期，什么时候走到了商业化落地，那一刻其实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公司缩网的那一刻。那么这个要素的话，其实我们内部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时间周期表，因为客户他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个时间是严格是遵循一个自然规律的这个周期规律，所以说这些可能是我们内部会看的一些点。第一就是在一个融资市场，客户有钱了，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看到了，包括在去年很多包括港股也好，科创板也好，其实很多药物公司都开始上市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在于我们客户的阶段已经到了后期了，那这几个维度其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要素。
0: 那我们从梁鑫总开始给出我们生物医药的行业寄语好吗？从您开始。
2: 它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值得大家去守候，但是确实需要一些耐心。
3: 期待中国创新药未来能在全球市场上大放异彩。
4: 生物医药这个产业还有巨大的这个需求，和大家需要努力的空间，希望和各位同仁和这个行业里面的各位玩家一起为这个生物医药的增加产出做出一些贡献。
1: 生物医药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一个行业，因为有人的那一天就会有生老病死的那一天，所以说这个领域我觉得值得大家长期关注，耐心关注。
0: 那非常感谢我们本期的4位分享嘉宾。

0: 可以牵着金融行业者和听众，也可以牵着上市公司和听众，在更多的一些互相交流、了解、熟悉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摸索我们自己需要做怎样的投资，以及找到适配我们的长久可盈利，或者至少可在市场活下来的能力和水平。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感谢像汇正财经大力的支持，在这么多的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互相之间能够共同带给听众、带给客户的有益的地方。所以，希望巡回之旅今年此刻站在第10年的时间点，继续能够得到正在看直播的以及到场的各位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三位嘉宾，第一次登场，仍然行业，宏观，是的，策略，没错。我相信在听完了之后，至少三位路演嘉宾听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暂且忘掉今天行情的相关表现情况。但是，就像我在直播的时候一直提到的，我们对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每次都会有特殊的福利。我们在三位路演嘉宾讲完之后，暂停直播，留给现场的朋友们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环节啊！不要对任何具体投资标的提投资问题。但是，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不管你认为是巡回魔咒，还是更相对长一些的市场的周期，也或者说站在当下，站在2026年即将要进入到第4季度的时候，我们该做怎样我们自己的规划和投资？待会儿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举手，好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今天非常开心在美丽的团九湖畔跟大家分享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的一个未来的产业的发展趋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环节不是说整个半导体，因为整个半导体太多了，太泛了。我们今天讲的是半导体设备，那对应的下游的需求存储、逻辑、先进封装三重共振行业进入超级的景气周期。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第一个，先说我们的核心结论：行业景气持续传递，半导体设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那行业景气传递的路径是什么？首先是需求，这个需求来源于哪里？来源于 AI 导致算力需求大爆发依然是 AI 在过去几年，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整个 AI 带来的非常巨大的产业革命再就是半导体细分环节需求暴增。那大家听的可能会比较多的是存储。因为存储从2025年的4季度到现在，价格涨了6倍了，这是其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需求，再就是逻辑，再就是封测，那一系列的需求导致半导体设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那为什么我们去说设备呢？因为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因为你需求增加了，就会导致扩产，那扩产的过程中谁最受益？那卖铲子的环节，

啊，大家知道，2027年，甚至到2028年，整个 AI 的算力的需求其实能见度非常高的，啊，但是有些环节，我们也看到各个龙头厂商去扩产，那扩产了，大家会担心更远的时间，那是不是会出现某些环节的产能过剩？但是对于半导体设备来说，对于这些卖铲子的环节来说，我不管你是不是过剩，你去建产能，你是必须要用我的东西的，这是我们的核心的结论。那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支撑我们结论的核心的逻辑，啊，依然绕不开需求，需求来源于哪里啊？一切为了 AI 啊！大家知道整个 AI 的革命，其实在二级市场也体现出了，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机会，啊，包括上游的芯片、存储、封装等等一系列啊，包括一些新的材料，啊。那我们看到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啊，全球的巨头，包括海外的巨头、海外的云厂商，包括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厂商，其实都在持续的啊追加在整个 AI 算力方面的资本开支。那谁呢？亚马逊、微软、谷歌。那2026年的资本开支啊，大概7500亿美元。那2027年这个数字可能是1万亿美元，啊，所以说整个啊，就是我们看到亚马逊和微软的年度计划分别接近2000亿美元的量级，那这些资金都涌向哪里？涌向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用来支持这些前沿大模型的训练迭代和推理服务。那这些钱又涌向哪里啊？直接转向对 AI 芯片的海量的需求，啊，所以这一趋势正在引爆整个 AI 的芯片市场，还有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算力需求拉动存储等半导体市场扩张啊。我们看一下这两幅图，是整个啊 AI 算力拉动的半导体和芯片市场扩张的这个规模，从2021年开始，2126亿美元到2030年预期7237亿美元，啊，所以整个芯片的市场规模基本上从2026年到2030年啊接近翻倍，啊，这个是需求，而且是确定性非常高的一个需求啊，而且整个存储也是半导体需求增速最快的环节之一。啊，那么整个需求来了，会传递给哪里？啊，需求增加，我们知道啊，就是哪怕是半导体，它也是周期性的行业。啊，需求增加会导致会带来的是什么？啊，会带来扩产，各个环节的扩产啊。啊，半导体传递到上游设备啊市场高景气。那我们根据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规模，大概是14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那考虑到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持续扩大，包括先进逻辑芯片、存储芯片以及配套芯片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加，行业的供给缺口不断扩大。那预计半导体设备规模在2028年达到2000亿美元。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需求，其实都指的美元，啊，每一个这个环节基本上都是对应的万亿级别以上的啊人民币，啊，所以整个需求，一是能见度比较高，再就是确定性非常强，然后再就是驱动半导体设备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存储、逻辑、先进封装。啊，这些都是半导体设备的啊上游的需求。那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三个细分环节的一个增速。首先是存储啊，贡献主要的增量。那供需失衡，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价格。一般情况下，你缺了，你就会涨价。那缺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存储。

0: 谱的价格，2025年4季度以来，然后存储的价格啊 ，DRAM 和 NAND 合约价格上涨了超过6倍。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为什么需求一下爆发这么多？那需求来源于啊 AI 的这个算力需求 ，AI 服务器单台啊 DRAM 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NAND 用量为传统服务器的3倍，那还有新增的 HBM 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 AI 高端的存储用在服务器上面的存储啊，它的需求量是暴涨的啊。那暴涨的最直观的体现，价格不会骗人啊。所以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增量。那供给端是谁啊？供给端其实存储的话，我们看韩国啊，三星、海力士，那将更多的产能分配给了高附加值的服务器的啊 DRAM 和 HBM， 那通用型的存储的产能持续的被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长芯上市的时候会受到追捧啊，因为确实缺。而且相比较而言，就是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海外的企业的它的扩产是没有那么激进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中国是比较卷的啊，基本上我们扩产的节奏还是非常激进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说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好卖铲子的环节。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6: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
5: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然后再就是，那缺了之后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存储巨头大幅上调资本开支，啊，强劲的需求，超级丰厚的利润，客户纷纷签下高价的长协啊，前面也在谈啊，苹果要跟啊长芯去谈，或者是签这个啊存储的这个协议啊，所以说缺。那叠加还可能还会持续数年的供需缺口，所以我们看到存储巨头看到了巨大的机会，纷纷砸钱扩产。那我这里也引申一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存储这么缺，那对整个存储的话怎么看啊？其实依然存储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那周期性的行业啊，股价一定是先与商品价格见顶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去更多的看上游卖铲子的环节啊，核心的逻辑啊。那我们看海力士提出5年产能翻倍的规划，计划2026年向阿斯麦采购价值11.95万亿韩元的 EUV 设备，美光上调2026年资本开支由18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那我们也看到三星、海力士相继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啊，包括韩国从国家层面宣布 AI 的超级投资规划，投入800万亿韩元落地4座存储芯片的晶圆制造厂。那这仅仅是三星和海力士的扩产的计划，包括我们国内长芯长存上市，那上市为了什么？ 上市为了

融资啊扩产啊，享受这一波存储行业的超级景气周期。啊，那巨额资本开支拉动存储制造设备的增长，那既然大家去投资啊存储啊，增加存储这个细分的子板块的一个资本开支，那我们也知道，整个存储如果要投资的话，最主要的投资的啊在哪里啊？75%的钱用于采购设备啊，你建厂房、买设备，钱大头用于采购设备啊，因此资本开支的高速增长将会带动存储制造设备需求增加。那也是根据行业研究的数据显示啊，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从2025年的1220亿美元增加到2028年的1980亿美元，啊，这个是总量啊，增量绝对金额啊，大概是770亿美元。那同期存储制造设备资本开支从360亿美元增加到940亿美元，增加了580亿美元。大家可以看一下，580占啊这个770亿美元的比例啊，也就是说，2025年到2028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其中有72%来自存储行业。那因此，存储是半导体设备最核心的增长的引擎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存储啊，再有一个细分的领域啊，这个细分的啊高增的需求的领域，先进逻辑。那如果存储是确定性的话，那么先进逻辑就是啊潜在的弹性是最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先进逻辑的制程设备需求具备通常的啊具备通胀的属性啊，就是我们看啊这个先进制程在它制程迭代的过程中，其实需要花的单位产能的资本开支，这个弹性是最足的啊。从16纳米节点开始啊，随着这个制程的这个迭代啊，器件复杂度大幅跃升，那直接推高了设备的投资强度。那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啊，月产1万元啊，1万片晶圆资本开支，14纳米的这个晶圆的啊这个1万片的这个资本开支是13到15亿美元，那2纳米的啊超过65亿美元，所以在迭代的过程中带来了设备的更加高的这个需求的增速，所以说更先进的制程2纳米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啊投资是14纳米的啊4到5倍。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4到5倍是个什么量级，相比其他的环节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的话，大家再看下面的数据啊。同期 NAND 存储从 2D 升级到 3D 单位资本开支啊，只提升了不到100%。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啊，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啊，这个设备需求啊，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啊，单位啊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2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3.5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5%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5%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
嗯，

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35%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万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也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啊。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啊，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啊，这个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啊，像通富啊，然后这个华天呀做的都不错啊，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

0: 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与你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啊，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啊，这个设备需求啊，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啊，单位啊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二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3.5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5%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5%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嗯，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35%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单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也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 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半导体

里面啊，这个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啊，像通富啊啊，然后这个华天呀做的都不错啊，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传统的封装只是为了啊组装，那么先进封装还承担了一些啊功能性的作用。啊，其实要提升整个芯片的效能啊，所以说整个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方向啊，就是先进封装已经从厚道的工艺升级为系统架构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看一下先进封装的增速啊，2024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啊大概是408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达到674亿美元，那2024年到2029年的复合增速达到10.6%，啊，这个10.6%是相比谁来说啊？相比传统的封装，那传统的封装的增速在2.1%，啊，所以我们说是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啊，就是封装的一个环节啊。那市场规模从预计从2024年的81.8亿美元。增加到2029年的258.2亿美元，复合增速啊达到25.8%，啊，这是先进封装设备的一个增速啊，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可能也感受到，我这个 PPT 里面讲到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开支的增加，讲到了各个产业龙头的扩产。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看到先进封装厂商集中大规模扩产啊，因为这个先进封装的工艺水平啊相当于半导体成熟制程，和传统封装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啊，所以啊包括台积电都说啊，先进封装是有

0: 这个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展望。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宋律师。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正在江苏宜兴。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音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在各个平台上面，欢迎大家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这会儿专心看直播，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脑屏幕旁边稍微放一放。接下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有请。
2: 谢谢大家。那么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题呢，是这个 CGT 啊 ，CGT 什么呢？细胞和基因治疗的新的技术啊。那么在讲这个报告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不知道有一则新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美国，一家叫做莫德纳的这样一家公司呢，生产出了一个叫做癌症疫苗啊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在美股呢，它是上涨了超过当天上涨了超过170%啊，那么引爆了国内关于免疫治疗这方面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那么在讲今天的这个报告之前呢，其实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其实核心是聚焦于创新药这个方向啊。那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呢，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一家公司如果宣称能够治好癌症，这家公司你觉得它未来值多少钱？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我用元宇宙的方式直接把赤壁的现场重新复原出来。你可以进入到赤壁的现场，站在船上，你看他整个的作战过程，双方的博弈过程，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4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1: 啊，对，邢老
2: 好
1: 师，
2: 好，
1: 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就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0: 其实，在没有 AI、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你这个滚滚圈圈也好，弄洋片也好，对吧？大家玩的东西，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进去，但是也没见到大部分的学生都沉迷其中，不能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啊。所以，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说因为你好，我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因为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2维世界里面，甚至在1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1到2项技能，到最多到3到4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学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给你的能力越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了。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

0: 要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 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 2.0 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啊，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的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是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内容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人工智能。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的，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人民老师类似的水平。
0: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

0: 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他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1: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0: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更强大。
1: 无限。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
0: 对。
1: 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0: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嗯，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邢老师。
1: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的，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 2.0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5: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它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拍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

0: 你得写多久？
1: 是的。
0: 能不能在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 Gemini Pro 2.5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分化方向了。好，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底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他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0: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都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再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呢。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2: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他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
1: 对
2: 以
1: 对对，
2: 及可
1: 是。
2: 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不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去从碰撞中融合出自己一些更好的 idea 想法，或者是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拓展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还是要上的，因为它不仅是学习知识，它也是一个就是训练小朋友社会化的过程。好，那个邢老师，您那
0: 对，
2: 边
0: 不好
2: 现
0: 意思，
2: 在 OK 了是吧？
0: 对对对，刚才那个系统可能这个临时有点问题，所以刚才的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这个班7天结束之后，居然发现了这十几个中学生从来没学过编程的人，做出了几个令这个培训班的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很惊讶，甚至他们都做不出来的应用程序，他们无法想象，从来没有学过编程的人，但是这几个。中学生用着他们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居然编出了老师们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所以，就是借用人工智能，在短短7天时间就能够让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实现大学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更别说我们讲的，如果把从7天变成了7周、7个月， 贯穿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候会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就会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发现学生们居然有如此强的创造力和能力在考试之外。所以其实如果把人工智能用到了教学当中去，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在借助人工智能之后被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是现在的其实我们讲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当中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其实这部分最宝贵的才能没有得到机会被挖掘出来。所以用人工智能恰恰可以激发出这些人类最最宝贵，人工智能可能目前来讲跟人类差距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应该让更多的学生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远超家长父母和老师的想象，不再是原来分数下的那些好像不太强的学生，比较弱鸡的学生，甚至学渣的学生，在人工智能激发下你重新能发现他们的能力的边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生们用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们用起来。
1: 对，就是刚才也有一个听众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有也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0: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 90% 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疑义了。好，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培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我们讲的老师他要转型，从原来教知识你要转说育人和培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培养孩子在群体当中如何在群体当中很好的学习群体的智慧。好，
2: 我那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听了邢老师说了很多观点，我觉得应该就是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还是要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老师和学校可能要进行一个转型，就是从原先可能更重这个知识的教育，可能 99% 的精力用在知识教育上，而转为现在可以用 AI 作为我们的工具来把这个知识型的传授把它做得更快捷更高效，以及可能更因材施教一些，但是我们老师和学校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用来做一些育人以及包括培养能力，然后特别是培养能力的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醍醐灌顶，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一些 跟社会接轨的能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实习，就是因为他要提早的进入这个社会，跟社会接轨的这个能力，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

0: 带校时间，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一部分的来培养。所以我觉得非常受教啊，今天听到邢老师讲这个。好，任老师您请继续。
1: 嗯，好的。就是前几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百济神州的生物科技创始人、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王晓东，他就是说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这个筛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它就是一个筛选的功能。然后王院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智能学习平台，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导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个其实跟刚才邢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呢，我们怎么构建这个新的教育生态，来激活每一个人的潜力，而不再是通过这个高考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考定终身。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原来的筛选有两个这个维度，第一个是因为好学校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必须要做学生的筛选和分层；第二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好工作的比例也是少的，所以它的筛选是从两个维度的，一个是好学校少和好工作少，所以它要做筛选和分层。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好的学校已经被人工智能慢慢替代掉了。所以好学校里面拥有的好老师，其实 AI 都已经做到了。好学校所拥有的对学生的这种资源的控制，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元宇宙技术来讲，慢慢的被拉平了。所以对，因为好学校少所需要做分层筛选的这个原因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好，第二个维度。为什么大家这么卷？卷到最后目的不就想找个好工作吗？对吧？我到了好学校、好大学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们讲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职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不再像原来的金字塔的就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筛选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反过头来来讲，筛选的动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家长们去卷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未来的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能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好，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的。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的。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讲再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啊，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的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有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

0: 就是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啊，那才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 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后
0: 后
1: 面
0: 来
1: 说
0: 说
1: 是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它，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这个
1: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
0: 还彻底。
1: 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是的，啊。
1: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 YR4 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您刚才你，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0: 哎，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
1: 哎，
0: 现在呢是不用担心了。
2: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1: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 你会不会开车？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获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7: 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格式塔科技创始人 CEO 彭雷，主题是人脑力蕴藏着宇宙觉醒的秘密。
8: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极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9: 彭雷你好，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塔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8: 是。
9: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8: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前20-30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9: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8: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9: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8: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9: 对，
8: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9: 对，
8: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9: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8: 嗯，
9: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8: 嗯，
9: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8: 对，
9: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8: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写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四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9: 对，
8: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9: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8: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 两边在朝中间涨，涨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这里 走向我们。
9: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8: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

0: 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创
1: 啊，
0: 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去。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
0: 本
1: 学什
0: 科
1: 么
0: 大
1: 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
1: 对
0: 时
1: 对，
0: 代
1: 特征的。
0: 特征的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到 Web 2.0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
1: 第
0: 第
1: 六
0: 六个
1: 次了，
0: 公
1: 已经
0: 司了，第六
1: 哦。
0: 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的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
0: 我
1: 到
0: 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吧？因
1: 那
0: 为那个，
1: 其实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十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的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概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 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

0: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
1: 对。
0: 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嗯，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 50%， 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0: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1: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
0: 哦。
1: 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0: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
1: 是，
0: 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
0: 嗯，
1: 账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些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0: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
0: 对，
1: 证，
0: 拿证，
1: 先在医院里
0: 医院里
1: 面，
0: 用。
1: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
0: 数据，
1: 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说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
0: 院
1: 使
0: 内，
1: 用的，
0: 对，
1: 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0: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
1: 您说的
0: 宇
1: 特
0: 宙
1: 别
0: 世
1: 对，
0: 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1: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
0: 星空，
1: 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
0: 道德律，
1: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律，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熵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说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0: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1: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
0: 对。
1: 吧？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

0: 成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的，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
1: 嗯，
0: 好，而且意向是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新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十倍左右。
0: 对对。
1: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0: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十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业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1: 专用，
0: 这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子，我两边地产子，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就最近我们公布这50亿在这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是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1: 端
0: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事情。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重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1: 这个戒指啊
0: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1: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0: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会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戴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买，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1: 对，
0: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1: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0: 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1: 对
0: 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1: 在当下这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摩尔定律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吧？细件数啊。集成啊，器件数乘指数增加，每次18个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摩尔定律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律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 3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

0: 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到山地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地面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就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问题。而
1: 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什么9821要这么多人，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2000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90%是9821的硕士，本硕都是，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哎，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走了。你这么说，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核算，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 16.5 主动离职率，这很高。我们是 2.8、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fair care， 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老师要带他去。
0: 要看房子，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3人事情，2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3人事情，还有2人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品牌就不对了是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3个人、5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呀，这就很危险。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5、6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 已经这样了。

0: 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他就可以了。
1: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易置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易置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他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易置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易置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易置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易置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很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12: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3: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2: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3: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12: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3: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